也不清楚。还有一个就是狄龙换凤，有很多传说，就是说这个乾隆皇帝啊是汉族血统，说他不是满人，有很多传说说给换了，哎，女孩换的男孩。为什么乾隆三次下江南，就是找他亲爹找他亲妈去，这玩意儿有没有依据咱也不太清楚。总而言之，这就是清兵进关之后四大疑案，这些跟咱本书没有什么详细的关系，咱不必细说，咱单说这个英王，这是真的。英王没当上皇帝，每天是郁郁寡欢，也不怎么爱吃饭，也睡不着觉。后来跟福晋一商议，福晋就是他夫人，说咱们在北京城天子脚下，周围耳目甚多，行动不便，要想得江山社稷，唯有出走。大清国的版图那么大，真哥没有咱容身之地吗？咱到外边去广交天下的侠士，咱多交朋友，联合有志之士，反对当今皇上，那阵儿咱就可能得到江山社稷。夫妻二人都同意，背着旁人不知道，套辆车，富昌带着福晋，几个跟班的带着金银细软，城门刚开，偷偷的溜出京城，哪儿去？奔四川。这个四川是个好地方，刘备就坐四川那个地方，周围是山，当间是平地，天府之国，粮食有的是，很多人都在四川城的事，所以他也选中这个地方了。那一路之上，万水千山，谈何容易，快到了四川的边上，也就到了现在的宝鸡一带，没想到出事了，遇上土匪了，把东西全都抢走了，把车呀牲口全给抢走了，把手下几个跟班的也宰了，就是英王富昌和他的福晋藏到草丛之中，免遭杀戮。等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夫妻二人一贫如洗呀，什么都没了，也别说什么都没了，福晋手上还有镯子，还有戒指，往前走，不吃饭不住店行吗？就靠着卖这东西啊，那么一站一站往前凑合。后来这点东西也没了，困难到极点呐。这还不说，福晋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身怀鹿甲，要生孩子，你说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什么节骨眼上还生孩子，而且这个天越走越亮。英王富昌一看走到绝路上来了，搀着夫人，府内无食，两口子相依为命，这就到了四川的段家庄。一看有一家财主，黑门楼，天鼓响的门洞，这地方能背点风。英王富昌
搀着福晋呢到这个门洞被封。到这之后，福晋就说了：“老爷，我受不了，这孩子眼看就要生。”哎呀，你等等，那玩意儿能等吗？他不是等的事儿。富昌急坏了，这地方，那风都呼呼的，要一生下孩子，娘俩谁也活不了啊。到了现在，英王也就豁出去了，双手捶门呐，咚咚咚咚咚，就风一样砸门，把这家啊人给惊动了。仆人们把门开开，先是不乐意，心说天这么黑，有这么砸门的吗？嗯，一看不认得，一男一女的，这女的在地上坐着。这仆人就问：“干什么？你冲什么砸门？”“哎呀，各位行行好吧，我夫人呢要生小孩，请问各位能不能给行个方便，给我们找一间空房子，如果孩子生下来他们平安无事，我必报大恩。”别说，快，没听说找人家生孩子的，你们哪来的？走，不行，我求求各位了。啊，不要，没商量。这会儿这个福晋疼的热汗直流，是满地打滚。正这时候呢，本宅的主人出来了。这个主人就问：“啊，明白了，断贺手下的家人不懂人情，咱家闲房子有的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们怎么这点善心都没有？马上准备，不但腾房子，还要腾出好房子，暖和的房子，把炭火盆给笼着。”那玩意儿在这块儿，一家之主说话不算，谁算呢？房子收拾好了，炭火盆升上，同时还找了几个女眷，在这帮着接生。哎呀，富昌感动无可不可呀，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老泪纵横。后来这个夫人把孩子生下来了，生了个小女孩，母女平安无事。富昌见着本宅的主人跪下，以头触地，净说拜年的话。本宅的主人把他搀扶起来，说：“行，这算不了什么。您哪儿的？听你说话不是本地人，好像是北京人。这北京人说话多好听啊，口甜呢。”啊，富昌说：“是，我是北京人。那你是干什么的？”“我呀，我是买卖家的，当账房先生的。”他没敢暴露真实的身份，怕有人禀报官府的抓他。哦，本宅主人就信了。哦，账房先生，那你到四川干什么呢？到四川呢，我访个朋友，没想到呢遇上土匪了，把我东西都劫去了，偏赶我的夫人要生小孩，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遇上恩公了，没您我们一家都活不了，请问恩公贵姓啊？免贵啊，我姓段，我叫段登段洪亮，因为我是练武的，大伙给我送个绰号叫神枪镇八方，我叫段登。您可听明白了啊，这个神枪镇八方段登段洪亮还是同林的亲师兄，这里边有不少套头，故此富昌是牢牢记住了。夫人刚生孩子能走吗？不能走，
起码得孩子满月吧，这就一个多月。在这一个月当中，吃喝用度全是断灯供给。不但这样，每一天还陪着富昌两个人谈心，人是有感情的，一回生两回熟啊。这一个多月的光景，这一谈，段登发现这主谈吐不俗，满肚子都是学问。哎呀，心说这账房先生没少读书啊，大学问家呀。偶尔的求他写几个字儿，一看那字儿写的笔走龙蛇，用过一定的功夫。同时段洪亮察言观色，就来这所谓的账房先生举止言谈风度仪表，远远超出一般人。他两样，你看那个当高级领导的人跟普通老百姓就是不一样，你不服气不行。因为呢，他的身份地位，他的工作需要，他周围的环境能把一个人给改变了。哎，他就不是原来那个样的，比如说话呀，语气呀，动作呀，跟常人截然不同。所以段登就发现这先生必有来历，完全有可能他不是什么账房先生，但也不便深问。后来孩子满月以后了，这个富昌提出了要走，段登说这么办吧，你找不着朋友你上哪儿去，天这么冷，你先猫个冬吧，等春暖花开再走的时候我也不留你了。又在这儿住了一冬，这一冬相处的感情更好了。转过年春天了，又挽留他别走。是春天呢，风大，过了春天再说吧。到了夏天要走啊，别走，夏天太热。秋天吧，秋天凉快点时候再走，又留到秋天。这一天就到了8月15了。八月中秋要赏月。现在段登两口子，富昌夫妇带着孩子，天津院摆了个圆桌，月饼应该应用之物全都摆好了，在这块赏月吃水果，另外还有酒。这富昌的酒喝多了，喝多了，前半夜人又说又笑的，到后半夜当女人的又有孩子都回避了，就剩下段登和富昌两个人接茶喝。富昌手中举杯，仰面观太空，皓月当空，心潮澎湃。富昌心难过呀，就凭我金枝玉叶，龙生凤养，这天下本来是我的，就因为自己左右无人，被人家挤兑到这步田地，如今来到四川，错非段登把我们给救了，我早就死到勾芡之中了，我的命运怎么这么苦啊。哎，他伏案痛哭，他这一哭，段登就问他，我说先生，你能不能跟

0: 伯父，这还得赶紧跪倒叩拜英王。富昌伸双手相搀，恩公，什么时候你也是我的恩公，我绝不会忘恩的。咱这暴露身份之后，两个人更进这一堂，英王主动提出跟段登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一开始段登不敢，后来答应了，两人磕了头了。那么磕头之后呢，更进这一步，无话不谈。段登就问大哥，你究竟离开北京打算干什么？
1: 干什么？
0: 干事业。我打算把属于我的东西夺回来，恳求贤弟给我帮忙。你是四川人，人杰地灵，我是外来人，俩眼一抹黑呀。如果兄弟能帮助我干成一番事业，那江山有你一半。段登连连摆手，不可不可不可，我跟哥哥相处，我是同情你，我替你啊鸣不平，我没有别的奢望。这不大哥你说到这儿了吗？你放心，这事儿交给兄弟我了。有段登给帮忙，后来历尽艰辛，朋友找朋友，朋友烦朋友，有一个大王，有个秘密联络图，后来聚众几百号，就物色住剑山蓬莱岛。你看，就这地方九孔十八弯，周围是大江，当中是孤岛。这座岛子好好修一修，易守难攻，可以把它列为根据地。英王也同意。你说段登为了英王多不容易，不惜重金，私官两面，终于把剑山蓬莱岛这地方给买下来了，而且在寺外募化巨资修建剑山。就是人就是万物之灵啊，想干什么能干什么。这些年来把剑山修的五步一岗，十步一哨，遍布消息埋伏，在岛子的中心修的是天王殿，天王殿背后是英王宫，另外前边还带朝房的，左边有招贤馆，右边有迎宾楼，军师府、大帅府、将军府，哎呀，全套的都修建好了。打那之后，广泛召集天下的英雄豪杰，经段登这一活拢，头一个来的就是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谭大帅。经谭天引荐，紧跟着来了云台三大神将，紧跟着又来了四梁八柱、八大天王、五王、八侯、七贤、十六郡、十二名战殿将军，外加三横，那个穷苦的老百姓那不有的是吗？我管饭吃就来呗，招兵不困难，但是他们得筛选，八六八选了又选，现在的剑山两万多士兵，另外光战船也建造了不少，俨然就成了国中之国。那边说本地官府就看着吗？就不管吗？当然不能不管了。官府查知这信儿之后，派人来抓人。你们要

0: 行了，要咱反吧。来少了不顶用，来了还没等到剑山边上，就叫人给扑了灭了。大队人马来吧，超不来那么些军队。所以四川的总督、本地的巡抚、成都的知府联名聚奏，请求朝廷派援兵。这朝廷谁？康熙皇帝。康熙皇帝见着本章之后了，紧皱眉头。康熙一想，英王富昌也姓爱新觉罗，我也是爱新觉罗氏，那是我大爷，我怎么能打我大爷呢？后来算了算了，把这奏章压在那块儿，不批示，地方官不见皇上的手谕，不敢贸然行动，也不敢发大兵。一来二去的，英王的势力是越来越大，现在居然要夺江山，推倒康熙。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35年的12月5号的夜晚，在清华园的一间地下室里，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大四的学生，未来著名的教育学家蒋南翔正在奋笔疾书。南翔，你还没写好吗？马上就好了。那你先看看我已经写完的《搞全国同胞书》。亲爱的全国同胞，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了，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好啊，写得好啊，特别是后面这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真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啊。哎，我看你这不是写完了吗？是啊，基本写完了，现在就在这个结尾了，总觉得差一口气。哦，我想想，哎，你要不要参考一下《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嘿，可以，那我就这么写。我们的胸怀是光明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好，完成了。那我马上刻蜡纸印刷，就登在明天出版的《怒吼吧》杂志上。嗯，那我们去把它印成传单。哦，对了，咱们还得多准备点浆糊，等到12月9号游行那一天，咱们要把这份宣言从清华园一直贴到西直门去。蒋南翔当年写下的这一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堪称是那个时代呼唤抗日救亡的最为悲愤的呐喊。几天之后，伴随着那场著名的129学生游行运动，这句话很快就传遍了全国。提到129运动，可能大家对它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呼吁全民族奋起抗日的学生运动。更何况这事儿还是发生在咱们北京。说它陌生，则是因为估计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够讲清楚这场运动的详细过程，以及它爆发前后还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让我们一起跟您回顾一下那段让人热血沸腾的往事吧。多少历史大事促成了它的爆发，当时参与游行的学生们见证了运动中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为什么一个老外会自始至终地支持这场与他无关的运动，还有哪些社会知名人士参与其中。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记忆中的129往事。咱们都知道，918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吞并了东三省，之后又搞出了一个伪满洲国，他们的野心自然远不止于此。黑手很快又伸向了华北地区，时间转眼来到了1935年。那年夏天，北平城里的人们过得实在是不太平，外边侵略者步步紧逼，里面呢，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们正带着金银细软拖家带口地抢着南下，故宫文物也已经分批南迁，就连北平的那些大学也已经做好了搬家的准备。您当年要是在北平，眼瞅着这种情形会是什么感觉呢？是不是觉得自己和这个北平城分分钟就要被国家抛弃了？更要命的还在后面。1935年的10月，日本侵略者开始策动所谓的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还扶持了一个由汉奸殷汝耕组织的伪政权， 摆明了是要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可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呢，怎么一个怂字儿了得呀？为了抗议政府，更为了反对日本侵略者分裂华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学生联合会，也就是咱们常常说的北平学联，决定在这一年的12月9号举行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请愿，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便是129运动的由来。在12月9号当天，北平的各大大学、中学的学生们，在北平学联的领导下走上街头，集体向新华门前进。一路上，大家高呼抗日口号，支持武装保卫华北。队伍一路前进，加入的人也越来越多。按照计划，最初参加游行的学生有1000多人。可是当他们进行到西单一带的时候，参加的人数已经达到了5000多人。面对着这么庞大的游行队伍，当时的政府派出了军警，拿出了高压水龙头、棍棒、皮鞭，对学生们进行了镇压。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伤亡，游行队伍暂时后退，同时决定从第二天起，北平各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到12月16号，北平市的学生们又一次走上街头，进行了第二次示威游行。这次游行的规模比129还要大，大家一路上高呼口号，散发传单，之后又在天桥集合，召开了有3万多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当然，这一次的游行同样遭到了大批军警的镇压，一共有22人被捕，300多人受伤。在两次示威游行之后，北平的各学校的学生举行爱国游行斗争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们的响应，许多地方都有学生组织起来，发动自发的游行罢课，声援北平学生们的爱国运动，呼吁政府抗日救亡。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学联又组织了一个南下扩大宣传团，派遣学生代表前往南方各地进行演讲，发动各地工农群众展开抗日斗争，让129运动的影响力逐渐地扩散到了全国，进而掀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当年参加这场运动的人，在后来的回忆中是如何描述运动中的故事的？这里面又有多少值得铭记的细节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亲历者留下的回忆。这个人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余光远。129运动爆发的那一年，他正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念大四。在他之后撰写的文章里，描述了129那一天的亲身经历。那一天他早早起了床，吃过早饭就赶到了集合地点。由于他到得太早了，发现集合地点算上他一共只有几个人。等了没多久，同学们陆续赶到，凑成了一支200-300人的队伍。他们从清华园出发，向着西直门一路前进，同时高喊着各种口号。抵达西直门以后，他们遇到了被堵在这里的燕京大学和其他几个中学的游行队伍。原来军警关闭了西直门，禁止学生们进出。学生们派人上前交涉，得到的回答却永远只有两个字：不行。于是一部分学生决定留在西直门召开群众大会，另一部分学生则一路绕城西便门一带游行，沿途继续高喊口号。在当时，余光远就是留在西直门的那部分人。他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西直门一带聚拢的学生和群众越来越多，还有不少的新闻记者也赶到了，对他们进行拍照和采访。当时有一位比余光远低一届的清华女生，叫做陆璀， 他站在了一个土堆上，用硬纸皮做的喇叭筒对群众进行演讲。有个记者在现场拍下了他演讲的照片，成为了后来人们了解129运动的一张重要影像。陆璀在晚年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就在西直门城墙边儿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那很巧的，那个城墙边儿啊有一个老百姓搭的唱戏的一个台，我们就把它来当主席台，然后借了一个小方凳放在那台上。我说北平啊，是我们中国人的北平，现在呢中国人不能进去，倒反是日本人在里头横行霸道，欺负我们的老百姓。请问今日之北平究竟是谁家的天下呢？说到这儿啊，我自己也禁不住就声泪俱下了。在余光远的回忆当中，他们在西直门集会的一直持续到了黄昏时分才结束。那么另一组绕城去西便门游行的学生们又经历了些什么呢？当时在清华大学地质系读书，后来成为我国地质专家的王大纯就在其中。王大纯是当年清华足球队和田径队的队员，人长得人高马大，身强体壮，于是就被同学们推举为纠察队员，负责沿途保卫大家的安全。在他们行进的路上，王大纯注意到了有警察埋伏在胡同口，试图抓捕落单的学生，于是他灵机一动，叫上几个同样担任纠察队员的同学，一起用自行车组成了路障，封死了胡同口和路口。等到游行队伍平安通过之后，他们几个又推起自行车猛跑几步，飞快地骑车扬长而去，把目瞪口呆的警察们留在了原地。咱们前面提到129运动爆发之后，影响力迅速地向全国蔓延。我国著名的诗人作家马识途当年正在上海的普通中学念书，他也跟同学们一起组织了示威游行。在前些年的一次采访当中，他专门回忆了那段往事。第二，就学生运动，我可以说那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也可以说是当时所有的青年的生活的转折点。第二，就学生运动1935年冬天在北平爆发以后，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上海，上海的许多无论是中学大学都积极地参加活动。那我呢，是作为当时上海浦东中学的一个学生，到日本的那个军营去抗议。当时日本人排着队伍抬着枪一直对着我们，又弄了一些网子丝网什么的，而这样子呢，我们就到日本军营的前面去，就绑不到。但是同学们非常奋进，大家就急速地往前走，因此走到铁丝网的前面的时候，许多人那就往上扑，不管那铁丝网怎么拦就往上扑，那真用功真流血呀，大家都要去拼命地干。于是大家就踩着这个往上继续地冲，这种情况下那确确实实是我一生里头很难见到的，青年们如此的奋进，我们这些爱国青年那真是非常英勇的。在当年的129运动当中，北平的学生们得到了许多校外人士的大力支持，这其中甚至还包括一名外国人，他是谁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刚才咱们提到了，在129的游行之后，12月16号，北平学生们又进行了第二次游行。您还记得我刚才说的那个女学生吗？叫陆璀。在那次游行当中，他因为试图帮助同学们打开进城的城门遭到了警察的殴打，之后又被逮捕关到了警察局的一间办公室。就在这个地方，他遇到了一个外国的记者。 我可以进来了。哦，您客气了，您请进。你好，我叫艾德加斯诺，是个美国记者。哦，您好，斯诺先生，我亲眼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是跟着你们走过来的。别担心，我们说英文，外面的警察听不懂的。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姓名吗？你是哪个学校的？
2: 我叫陆翠，是清华大学的。
0: 那你们为什么要上街呢？因为我们不愿意做亡国奴，我们要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2: 如果政府不同意你们请求，你们的下一步计划是？

你们几个怎么看着的？怎么把一个洋人放进来了？你不许进去！你们干什么？我只是正常的采访，放开我！哎，你们别推他，他不懂中文。还有你，你们小姑娘跟我走，上面有令，要把你们这些学生集中到北平警察总署去，快走。没错，这位美国记者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老朋友爱德加·斯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斯诺来到中国，担任了多家英美报纸的驻华记者。他先是在上海，然后又搬到了北平，并且兼任过一段时间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讲师。在那个时候，他利用自己美国人的身份，在家里收藏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和讲述中国红军故事的所谓禁书，这吸引了不少进步学生，他们常常聚集在斯诺家阅读进步书籍，也与斯诺夫妇交谈时事政治。当129运动爆发的时候，在学生游行队伍的两侧一直有一群外国记者在跟踪采访，这一点在余光远的回忆当中也有提到。只不过当时的学生们并不知道，这些外国记者基本上都是斯诺召集来的。不光如此，在129第一次游行结束之后，斯诺还建议当时燕京大学的学生龚普生、龚鹏等人，在燕大校内的林湖轩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了学生运动的情况，把这次运动发出的抗日怒吼传遍了国内外。斯诺对于学生们的支持还不止于此，刚才我们提到，他不是悄悄地溜进了警察局，对陆璀进行了一次简短的采访吗？在那之后，他很快把这次采访写成了专题报道，还用一个特别醒目的标题，叫做《中国的贞德被捕了》。要知道，贞德这个名字在西方可是人尽皆知的殉道圣女，用中国的贞德为标题，西方读者哪怕对中国的话题没有兴趣，也会充满好奇地读下去。用现在的话来讲，斯诺绝对是精准地把握了当时的流量密码。在陆璀被释放之后，斯诺夫妇又把他收留在自己家养伤，之后更是护送他离开了北平。而斯诺所做的一切也引起了北平地下党的关注，于是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最终促成了他1936年的那次陕北之行，那本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也由此诞生。随着129运动的消息传遍了全国，许多政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站了出来。那这里面有哪些代表性人物呢？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记者出版家邹韬奋曾经主编了一本《大众生活》杂志，这本杂志正是今天著名的《三联生活周刊》的前身。在1935年12月21号的杂志封面上，刊登了一张年轻女学生拿着硬纸的喇叭筒对群众演讲的照片。没错，她就是陆璀。邹韬奋用这样的方式率先表达了他对129运动的支持。在那之后，陶行知、张乃器、李公朴等爱国人士也纷纷地发表了讲话，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为。宋庆龄更是直接从上海寄给北平学联100元现款，也是支持。您可别觉得100块钱少，当时的100元可是100块银元。那个时候，一个普通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也不过是3-4块银元，这100块在当时可真不是个小数了。在这些支持129运动的人当中，还有一位知名人士不得不提，谁呢？他就是一向最关怀青年人成长的鲁迅先生。其实，在运动刚刚爆发的时候，鲁迅很是担忧，他怕类似于1926年318惨案那样的事情还会重演。咱们都知道，鲁迅的学生刘和珍等人就是当时被段祺瑞政府开枪杀害的。不过，伴随着129运动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鲁迅开始渐渐地转向全面支持学生们的行动。到了1936年的5月中旬，鲁迅带病在上海的内山书店接受了一次记者采访。他谈话的一个要点便是对北平、上海等地的学生爱国救亡运动
进行声援。他说，从学生自发的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处掀起澎湃的浪潮这一现实中，的确可以看出来，随着民族危机的深重，中华民族中大多数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已经觉醒的奋起，挥舞着万众的铁拳来摧毁敌人所给予我们的这半殖民地的枷锁。这一切都证明，这次学生运动比较以前进步得多，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就如同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129运动的成功证明了，从那个时候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日渐走向成熟与进步。今天我们纪念这场运动，不仅仅是为了它掀起了全民族抗日救亡的新高潮，也是因为它让当时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找到了人生的奋斗方向，那就是为共产主义奉献终身。同时，这场运动也让国内的大部分民众为即将迎来的全面抗战做好了精神上的准备。毛泽东在他的讲话《129运动的伟大意义》中，对这场运动有过一个最为贴切的评价：129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钱也要，男也要，全都要，坚持无可全要。我的需要不重要，只能靠配合你的不着调。
1: 说白了，谁也不是个傻瓜，心甘情愿被玩笑。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4: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4: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4: 现在
2: 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4: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4: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腹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昨天呢，这个给大家刚好发了一个群里面这个昨天出去活动的一个照片啊，然后呢刚好也有这个大家很喜欢的一位这个公众老师，然后当时呢就大家可能这个都在说，他说哎你这套衣服特别好看，然后我就看到我这套衣服的时候呢，我就其实我自己没有感觉，因为这套衣服已经穿了很多遍，它是一套就是它是一整套的那个西装，粉色的西装套装嘛，其实我自己穿了很多遍了，我已经没有太多的感觉了，就唯独什么就是大家这一次为什么会这么有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刚好换了一个新发型，然后再一次穿上这个衣服，就同样的人不同的发型，然后带给大家的这个感觉呢就会稍微有些不一样，然后后来呢大家昨天那么说，我就自己悄摸自恋了一下啊。这怎么自恋呢，我就把我自己之前可能上镜穿过的一些正装和西服，然后我都给它罗列了出来。哦，我觉得我特别这个喜欢这个手机上会有一个服务，就是你自己会有一个自我相册，自我设置相册的功能嘛，然后就在这个功能上，比如说我专门把我所有的证件照，然后所有的黑的白的红的背景照，然后呢还有这个我的身份证的正面反面照，然后我专门给它就放到一个相册里，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收集什么证件照啊，然后身份证照啊，然后现在我们验证很多东西的时候可能也需要身份证照，我就给它放到了这个相册的功能里。然后还有一些呢，因为确实它也很久远，然后手机的内存呢也不太够大，而且再加上照片本身也不少，然后我不是每个月可能都会买那个就扩大内存的那项服务嘛，我就觉得那项服务特别好，一个月可能就是7块还是10多块，然后反正就是7块钱的话，最后算下来你要扩容相当于一多倍的这个量，然后每一次呢我在找照片的时候就会非常方便，因为可能相对于什么某某某网盘的那个 app 来说呢，你就会发现每一次你想找照片你还得先打开另外一个 app， 然后打开完了之后你再找，而且是毫无章序的找，找完了之后呢你再回过头来你可能还要再给它再一次保存在相册里，就是我会觉得很麻烦。然后我昨天呢又把我所有的可能出过镜穿过正装的一些照片啊视频啊，我又给它放到了一个相册里面，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呀，我每个月买的啊，应该叫做 iCloud 是吧，我每个月买的那个 iCloud 就觉得非常非常值。然后但是其实说实话啊，就是我第一次就是大眼一听一个月7块或者一个月应该是21块还是10多块啊，好贵呀，它怎么能那么贵呢。然后后来我算了一下，你就算一个月10块，然后可能一年也就是这个120块钱，然后之后但其实你对比一下这个百度网盘的价格，然后我会发现哦，它这个价格确实是要便宜不少啊，这百度网盘可能300多块钱你都舍得掏，这100多块钱不舍得掏，而且还很方便，然后于是乎呢我就这两个服务我都买了。就为什么我会发现买百度网盘的这个服务也特别好，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很多的视频，然后包括我可能有一些这个想要去完成的想要去看的那个视频加入到百度网盘，它存的是特别的方便，而且你可以3倍速4倍速甚至是5倍速你都完全可以。然后后来我就会发现哎，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还是有很多颇具有性价比的东西呀，或者是花钱去买某一项服务啊，然后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是既解放双手，然后同时呢还给我们省去了很多的时间，或者说也省去了很多在网络当中的很多的空间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啊，大家买过哪些颇具有性价比的东西，或者说颇具有性价比的服务，而且呢是至今还在用的，这个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其实每一次我们一说到买到最划算的东西，我觉得反而都不是那种最便宜的那种，可能是你花很多钱去买了一个这个特别贵的杯子或者特别贵的行李箱，但是你用了10年甚至是15年你还一直都在用。前一段时间这个朋友出差，他说你看我这个行李箱得有几个年头了，我说我看着挺新的呢，我说这最多你要问我，我说肯定是不短了，那最多就是三
四年，肯定不超过五年。我还是咬了咬牙说的，因为其实那个箱子的功能性很好啊。他说我这个箱子已经用了十年了。他说最开始买这个箱子其实挺贵的，因为你想这个十年前花这个小两千块钱去买一个箱子，他说我当时买完挺肉疼。他说我回去我父母还说了我半天。然后但是这个箱子用到现在就没有一个人会说它不好了。他说因为它特别的抗摔，特别的抗造，然后每一次出门的时候，这个里面的东西特别耐装，然后甚至是比如说你上飞机，然后你也可以完全就是不托运，它是登机箱嘛，然后最关键是里面的东西啊还非常非常耐装，所以我就觉得哎，好像这个东西你虽然看着很贵，但你好像平分到每一天好像也就没有那么贵了，你用的就非常非常的值啊。然后也有可能你买了这个比如说几十块钱一把这个削皮器，但你用了十多年了，这个削皮器还依旧是处在了这个战斗状态，是吧？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属于花几十块钱虽然开通了这个视频会员，然后但是共享给了全家，然后用了很多年，然后你会发现家里面的人经常追个剧啊，人特别方便，因为基本上天天都在看剧。然后就好比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买一些服务，然后你像我前一段时间呢，我在准备一个这个小考试，然后我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一V1的服务。就这个一V1，你有一个什么好呢？就我觉得对于很多工作的朋友来说啊，它就特别值，因为你找资料。你在开始之前，我觉得至少得有一周的时间，你在疯狂的找资料，然后你在疯狂的去对很多的这个一线的信息，你会觉得很困难，你真的会觉得很难。但是这个一V一呢，就属于我每天把这个所有你要学习的东西，无脑塞给你，然后你就无脑开始学，无脑开始吃，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到坎儿跟前好像也就是轻松，很轻松的，专注于学习本身，哎，你可能就把这个事儿完成了。但它也确实是相对于其他的课程要贵很多，我觉得至少得贵一半的这个，至少得贵一半的这个价格吧。但是也确实是非常划算。然后每天还有人督促你，问你那个今儿怎么没学呀？今儿没打卡。我跟你说啊，你这没打卡啊，他可能还会签那个协议。他说你如果不打卡，我跟你说你考不过，我可不给你考不过，我可不给你退钱啊。也确实还挺良心的，就是你每天都打卡。然后如果这个情况还不过，那行，那我给你退。所以今天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对于大家来说买过哪些颇具有性价比的东西或者是服务，而且划重点啊是至今还在用的，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其实每次一说到关于钱呐、关于购买的这个互动话题，我看到陈香我就想到陈香每一次都非常执着的点一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然后我说那个这个陈香啊，我就是自作主张啊，我把这首歌给你换了，豆浆油条送给各位。自作主张，这个豆浆油条咱还是能实现自由的啊。第一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的豆浆油条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我们的互动话题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你买过哪些颇具有性价比的服务，然后至今呢还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然后呢，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说我可能这个手机里面的这个相册呀各方面的，我会觉得特别的划算，特别的实用。然后甚至这边有朋友说啊，真的还有这么神奇，圆圆说，他说真的还有这么神奇的功能呢。然后笑天说，哎，手机放不了就放 QQ 相册里面。说实话，我觉得 QQ 啊是到我目前为止用到的就是最省钱，然后这个功能性最全的一个APP 了。因为我现在很多可能是在至少20岁之前的这个照片啊，不对，应该是20岁左右之前的那个照片全部都存在了 QQ 相册里，而且也不会受到什么空间啊内存的限制。哎，这个我不太清楚是它本来就不限的，还是说我存的这个量还不是太够。因为那个时候也容易爱换手机啊什么的，一换手机当时还没有说是一键就能把你这个手机里面的照片内容全部都导到另外一个手机上，所以就放在 QQ 相册里，它其实是最安全的，就无论你怎么导手机，它里面的照片永远都在。然后当时就有很多这个非主流照片都放那儿，但是现在一在手机上，你可能在现在的这个 APP 时代，动不动下载一个 APP， 动不动上面就会有很多你的信息，然后基本上就还是挺占手机内存的。然后你给它放在这个相册里面的，那肯定也是占内存。然后我的手机本来内存也就不大，差不多是256的吧，然后我直接给它扩容，然后扩容到差不多就是一个月就是10多块钱，但是用起来真的很香，它就完全都在你的手机里面，随用随取，然后及时下载，下载完了之后他又及时退回到了他的空间当中。然后呢，这边小宝说，哎，我买过最值的一个服务，那可能就是手机号的套餐了吧。我用了10多年，宽带呢再加两个副卡，我媳妇儿结婚之后就没有交过电话费，这个流量啊是限速不限量。那你说这个我不得，就是我就很骄傲的，我也得提到我的父亲啊，我跟你讲。就我不仅仅是我们全家，就我，然后包括我的父亲，然后我的这个妈妈，然后还有我们家弟弟，我们四个人，就我包括到现在为止啊，就我都没有交过电话费。就每一次，就可能这个手机没有电了，然后我可能就会换一个卡，因为我现在可能还有两个卡，我有两个卡，然后我就会给我的这个亲爱的爹地打电话，我说亲爱的爹地，手机没有话费了，因为我们是捆绑在一块儿的，然后一个月可能也就100多块钱，然后流量可能也就是这个限速不限量。然后关键是小宝说，他说你知道我这个多少钱吗？一鸣接着问，多少钱呢？200块钱。然后一鸣说，啊，那你等会儿啊，我的更划算，这个我说出来让你听听啊。他说每个月呀209，包含6个手机号，每个月1000分钟的通话，150个G 的流量，2路1000兆的宽带。怎么样？哎，我这个播读效果怎么样？这是每个月209，包含6个手机号。那个我想问问这个子瑶宝宝，我需不需要再把您的那个套餐说一遍呀？哎，虽然我不太清楚，就是就是我的父亲他每个月他是这个套餐到底是多少，但绝对是比你209的划算，而且绝对是比你209的低，然后但是呢绝对是挂了4个手机号，然后绝对呢是怎么说呢，绝对呢是流量也是限速不限量，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分钟数应该也比你高。然后好吧，不要再说了，你再说我瞬间觉得我的手机号不像。哎，说实话，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用的这个手机号呢，其实对于客服来说，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份收益嘛。就是换句话说，你的手机号肯定是越用越贵的，因为他肯定也会不停的在给你推送一些套餐，然后这个套餐可能跟人家的这个收入啊 KPI 啊什么各个方面也都会挂钩啊，所以这个你用的肯定是越来越贵。如果你要去调的话，你最后得到的一个消息就永远都是你的这个套餐是最划算的。然后不妨你可以去换一个地方去问。然后那个笑天不是也说吗，他说我的这个流量呢是他说我的这个是在这个大学校园里面那个时候凑堆一块买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这个换地方，换方式去问。然后之前不是这个一鸣作为我们的这个某海鲜市场 APP 的这个代言人，然后我之前就特别想换一个套餐，然后我还去找了那个海鲜市场里面的套餐，确实它也挺

也挺划算的。然后这个我觉得你可以这个多方的渠道去找一找，但这个前提啊就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机号和我们的身份证啊各个证件是实名认证的状态，所以越碰到这种情况越要辨别一下我们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不要随便的把我们的个人信息就透露给他人，至少你得先了解了套餐，至少你还得先了解一下他的这个是否正规吧，各个方面的信息了解完了之后，哎，你再做决定要不要换啊。然后呢，这边一名听人说，感觉呀，我买的东西的性价比都不太高，但是每一样呢都能把我的情绪价值拉到爆。就怎么说呢，一鸣先生，您先别管后面这句话，就感觉我买的东西性价比都不太高，就您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已经内牛满面了。就其实一鸣先生自己是知道的，就有的时候买东西啊，就我只买贵的不买对的，那怎么了，那我就喜欢贵的，我不一定喜欢对的，但是我买了贵的我一定会很开心。它也是我的一种消费能力，好吧。啊，没有，其实这个一鸣惊人呢是属于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奉行的一种是有钱难买喜欢，然后第二个呢是可能相对于我能够承担的价格当中，我买一个品牌性的，然后我买一个价格稍微高一些的，但是他就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省心。对，后续的无论是维护，无论是保修，无论是这个服务，然后无论是我们的使用的状态和感觉，那确实是它在这个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支撑之下呢，啊，也确实是使用起来也非常舒服啊。然后但是这个呢我觉得也是跟个人的这个经济能力有关吧，就可能如果是我啊，就是我以为只有我会这样，后来我问了我这个我们同事之后发现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就大家一起去买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先看了某抖上面会有直播嘛，然后看完了之后我会咔截个屏，然后同时呢我就会去搜某西，然后或者说会去搜某淘，然后呢甚至是看分东西嘛，然后可能还会再搜一下别的 app， 然后我对比完三家之后呢我可能就不买这个东西了。我可能会觉得啊可能还会更便宜，可能还会有别的，然后咔我就搁置了。所以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反而也会很消耗人，但是你有的时候利利索索买了之后呢，你不管这使用不使用它时间多长吧，但至少在这个时间段你的情绪价值是拉满的啊，这个我必须要承认啊。然后欢迎我们太阳下奔跑的小丑，对，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早晨9点到10点直播的这个时间段啊，叫做朝九新生代。然后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唐雪的这个电台呢，对，是在下午的这个5点到6点钟，大家帮助大家，然后也欢迎您守候这个他的直播。然后最近呢，他的这个直播也在开着这个他的这个节目也在开了抖音的直播，所以如果有想跟唐雪互动的朋友也可以进入到他的这个直播间啊。然后这个看到488后知后觉，别说了，我觉得你这个套餐真的是一点都不香了。然后这不是今天，你等会儿啊，今天我们说的服务其实也不包含套餐，但也不完全局限于套餐，好吧，大家就不要晒自己的手机号套餐了。会飞的鱼说，我的是100块钱两路宽带，一个 G 一个600兆，然后带电视4个手机号。然后一名先生说，我还有两路这个千兆宽带的。好，我们打住好吧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哎，我再重复一下话题啊，您买过哪些颇具有性价比的东西或者服务，至今还在使用的，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这个好，最后一句再说一下，小爸爸说了，这个我感觉现在通话基本没什么用，就是算是一种安慰吧。然后怎么说呢，我感觉我每个月的通话这个其实有的时候都不太够用，因为可能我经常会习惯性的跟我的老母亲在煲电话粥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我宽带或者说这个流量不是很稳定，尤其是我觉得在路上的时候可能我在跟他打电话，我就反而更习惯啊，就要不然我就是这个开视频，然后要不然我就是更习惯把这个打电话，因为把手机就放在那里其实是不用管的一个这个状态，比如说在家里面我可以一边干着家务，然后一边去跟他唠唠嗑啊什么的，他可能也在一边干着家务，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然后再跟我说着话呀之类的，所以我可能每个月到目前为止我的通话反而是不怎么够用的。但是通话用完了之后，反正我也有后手嘛，我是属于通话用完了我才会去找微信的这个后手，然后可能我那个时候可能才会视频呐、啊，或者说语音呐、啊，因为有的时候语音就网不好，就是一个挺发愁的一个。

的事儿。然后这边有朋友说，他说对，没错，大家也可以去这个西西呀，然后这个闲鱼呀，然后某宝啊上面去找一找。说我觉得这说实话，就是我对于某闲的这个启发，真的是根据我们，真的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听众一鸣啊。就我发现，就一鸣每一次这个在某鱼上这个买东西，我感觉他能够淘到，就是他虽然没有具体说什么，但我真的觉得他能淘到不少的这个好物件。然后呢，这个每一次我可能他一说完了之后，我也在想，哎，这个是不是我也可以去淘一淘啊。然后每一次我会下意识的去看一下它。然后包括前一段时间也有朋友跟我说，他说这个某鱼上面的那个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想要去拍照，然后会去买那种拍摄的衣服，他说真的很具有性价比。他说但是这个确实是他的这个你也需要擦亮眼睛啊，因为毕竟是你不知道倒过好几手的这个拍照的衣服，然后对于你像一些皮肤敏感的朋友啊，然后或者说对于很多相对来说标准和要求不一样的朋友啊，还是需要这个着重慎重再考虑，但是它的性价比一定是超高超高的状态。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聊，除了这个套餐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服务啊。你看啊，这边就有朋友说，他说我觉得我买过最具有性价比的东西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早餐神器，什么蒸蛋器，然后什么这个面包机，然后还有这个定时的预约粥。他说确实不贵，但是每一次我就觉得都特别好用。每一天呢，可能就是提前就把粥给它约好，然后呢，几分钟的这个蒸蛋器可能给它一放，我就开始去洗漱，然后刚好这个洗漱完、收拾完，这个所有的饭就都好了，然后也不需要我在旁边看着，然后也不需要这个太费我，然后最多在这个有的时候煎个鸡蛋或者烤个面包片，他说也就三五分钟的事儿，自己嘣就弹出来了。他说对于我来说真的是这个很方便、很划算啊。哎，就说实话，就是每一次我记得那会儿上大学，尤其是在最后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一年是自己在这个在校外其实是租房子在住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确实有一个这样的小电锅就是很具有性价比，就一边洗漱的时候那一边自己人家就开始做饭了，然后做完饭的人，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这么高级的玩意儿啊，就最多有一个小奶锅，然后会把奶锅开到这个最小的那个火，我一边洗漱，然后那个就一边那个鸡蛋就已经煮好了，我刚出门，哎，这鸡蛋就好了，我就可以拿着了。然后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是属于那种超快速出门的感觉。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然后这边一名就是说，他说，哎，你别说啊，这个海鲜市场真是一个淘火车模型的好地方。这个我建议啊，这个8月20号了，距离9月份还有10天，该收手的时候，咱也就该收手了，是吧？这个咱是吧？具体我就不说了啊。这个昨天一鸣接人跟我分享了两张照片，这个有很多时候自己清楚的事情，我也就不必多说了。来吧，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沉香嘛点还是其他的一位朋友子瑶爸爸点播的，来自于许嵩的《清明雨上》，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2: 好了，
3: 快递外卖骑手
2: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4: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2: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5: 哎呀，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4: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2: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38，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其实我们聊的是，你买过哪些颇具有性价比的东西，或者说服务，然后到现在为止还在用的。然后后来我就会发现，就当我们一聊到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一定是和钱挂钩的。你看我们刚刚说就是买什么东西，然后大家聊这个话费聊得热火朝天，就为什么？因为可能每个人啊，这但凡是这有手机的朋友，他肯定是离不开话费的，对吧？然后所以大家已经开始每个人都开始比拼开我们的这个套餐了。然后比拼完套餐之后呢，这边这个一鸣说，应该一鸣惊人说，他说哎呦，这个月可能买超了，说没关系，再过10天我还是一条好汉。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这个月买超了没有关系，还有10天我可能就发工资了，发工资了，哎，我又可以开始霍霍我的火车模型了，哎，我又可以开始挑选我新的火车模型了。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个怎么说呢，人经常会说开源节流，人每个月都能够开源开流也是一种能力吧。但是我每个月都是属于那种严重的收支不平衡的状态。然后之后小伙伴说，嗯，我的工资啊吃几顿火锅就没了。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聊就是那种颇具有性价比的东西或者服务，其实你会发现这个钱啊它真的是不计划就没了。就一鸣惊人另说，为什么就是哪怕没了，一鸣惊人他有可以让自己兜底的东西。然后但是呢，我们今天其实聊到的更多的是能不能花小钱办大事儿，或者说哪怕是花了大钱但是我能办细水长流的事儿。是吧？所以我觉得你像我们今天说到的，无论是这个套餐呐、还是说大家经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在某鱼上淘到的很多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都是属于那种花小钱办大事儿，然后并且这个事儿还很细水长流。然后尤其是刚刚一鸣就说，他说我的8块，我就想问一问，还有人比我这个更划算吗？确实是没有。我说你这8块应该是那个绑号的，就是大概就什么都没有太多供，他不，我还送宽带的。确实是这个比不了啊。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就说，无论是之前我们可能聊过的，比如说这个上门保洁呀，然后家电的清洗呀，然后这个某团的这个外卖呀，或者同城闪送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你可能就花可能几十块甚至是十几块钱，然后但是你买回来的呢是不用自己动手的这个时间啊，也是挺划算的。然后或者说这个我到现在为止啊，就是我觉得我买过颇具有性价比的东西是什么，是上大学就是拿的那个床垫，就是当时大学不是只有一个木板嘛，然后我就是顺手就在当地的这个超市就买了一个床垫，我就给它铺上。然后那个床垫从铺到这个宿舍4年，然后又回到家又铺到了我的小床上，然后再到现在啊，就是我都有了自己的这个家之后，我可能还会再给它折起来收起来。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家弟来了之后，我还会给他打地铺用。哦，我会觉得这个东西简直是不要太划算。而且每一次躺上去到现在为止啊，差不多已经多少年的时间了，它从来没有说是压扁了压塌了然后不会回弹了，从来没有。就包括我现在可能住的这个床垫，有的时候可能时隔那么3-4年我可能都会给它换一下，因为它可能这个压的就已经不太会那么回弹了，或者是床头床尾的我得给它吊一下啊。但这个真的是太方便了。然后当时就在超市里买的，我还是觉得稍微有点小贵，然后但是父母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哎，反正在宿舍你肯定是迟早要用的嘛，所以必须得买上一套。然后当时买完了之后，哎呀，就再也没后悔过，再也没把它拿下来过。唯独什么时候拿下来了，从那个单人床换成双人床的时候，没招的我给它拿下来了。哎呀，所以说这个很多时候啊，这个性价比的东西当时看着小贵，但是确实是很耐用。然后这个 Linda 说了，云产妇超市买10次，每次5元，然后达标呢还会给你16.96块。我记得那会儿应该是多大的时候啊，去逛超市，工作了之后吧，去逛超市，然后超市门口他就会有这个推这个云闪付的嘛，然后他就会说这个什么，然后我当时不太了解，就尤其是那种办卡的和个人信息绑定的，在我不太了解它是什么的时候，我确实是不太敢用，然后我第一时间我就回绝了。然后到后面很多朋友在用它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用。然后直到什么时候，前一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意过那个开发票能够抽奖，然后我当时确实这个一下子
开了发票之后我还抽了一个大奖，然后当时我就说，哎，这个从哪开始兑换的，然后他们就说下载云闪付，然后我才了解了一下，哦，没有想到他每个月可能还有那么多的这个优惠活动，然后每个月呢还有很多的这个优惠啊福利啊什么的，有的时候比信用卡还要划算，然后当时我就种草了这个 APP， 确实是。然后但是呢确实也要提示各位啊，就每一次一碰到这种相对来说绑卡的连个人信息的还是需要谨慎一点，我们这点没错。然后如果说确实是后面发现哦好用，或者是很多朋友已经这个确实觉得哎就是好用，哎，我觉得各位也可以这个考虑再入坑啊。然后我们一说的这个颇具有性价比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比如说快递呀、外卖呀各个方面也很丰富，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呢就可以尝到很多很好吃的美食。哎，那在我们第35届北京燕京啤酒文化节的现场，不仅呢飘着我们的这个麦芽的香气，还吹来了一股来自大草原的飒爽风气。怎么说呢，内蒙古挂职的干部团队呢联手把草原的热情直接搬进了我们这一届的啤酒节，所以无论是特色美食啊还是非遗的文创啊，然后都会齐聚我们的燕京啤酒文化节亮相，能够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沉浸式的体验草原的魅力。首先呢就是在活动当中打造了专属 IP， 是分别是代表东道主燕京啤酒的麦麦，还有象征通辽牛肉产业的彤彤牛，以及来自于赤峰玉龙文化的玉小龙，就会把这些形象呢做成了这个手持扇啊，还有手举扇呐，然后还有小朋友喜欢的贴纸啊，免费给大家提供打卡使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特色美食，就我们这回的美食区其实划分的非常非常的细致，然后专门就有一个草原美食的品鉴专区，然后您就能在那儿尝到滋滋冒油的呼伦贝尔烤串，还有通辽的烤牛肉，还有特色十足的肚包肉，然后同时呢还有奶香浓郁的蒙古奶茶，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就有很多的这个特色美食。然后包括我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因为刚好是6月份的时候吧，因为刚好是去参加同事的婚礼，然后就开车去了一趟内蒙古，然后当时呢去了一趟内蒙，然后当时去了内蒙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里面的那个咸奶茶特别的香，特别的好喝。然后就是第一天就可能我们就大家就相互见了个面嘛，然后当时我就说那个麻烦您把那个桶给我拿来，就是那个烧水壶的那个暖壶桶，大家知道吧，为什么把它放到我脚底下呢，因为我当天晚上我就喝了半壶的咸奶茶都会觉得很香，然后是从来没有喝过的味道。就这样，就我以为我就已经喝够了，然后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我早晨可能新娘就准备了饭，然后当时我就说有没有咸奶茶，她说没有，我说好，然后我去外面又点了一壶，花8块钱点了一壶咸奶茶然后点完了之后说有没有杯子，我能不能带一壶所以大家这回可以这个专门去我们的燕京啤酒文化节的现场啊，能够去感受感受。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啤酒和草原的组合，然后在那边呢可能还会有一些醇厚的奶酪啊，优质的一些牛肉的制品呐、鄂尔多斯的羊绒啊，您都可以亲眼看得到。然后包括这个美食摊位，大家也不用过于有负担，我们能够吃饱吃好，而且用百元的价格，比如说羊杂呢是25块钱一碗，然后草原大汉堡是35块钱一个，然后我们的羊肉串呢是25块钱六串，然后通辽的牛肉肠是10块钱一根，然后同时呢还有酸奶可能是5块，然后沙棘原浆呢是4块钱一袋，然后所以这些食材呢，就是之前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担心，大家就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了，能在那儿现场的去尝一尝来自于我们内蒙的羊肉，确实我去了内蒙之后尝了这个羊肉啊，它这个羊膻味儿就是少很多，然后本

身的这个羊味儿，它就有一种奶香味儿啊，大家真的可以去品尝品尝啊。然后这边也有朋友说啊，这个他哎，你一说到服务，我必须得提一句，某超市的这个卓越会员确实是不错，买东西呢就能返现，然后每年呢还能把这个会员给他赚回来，然后我居然还抽过两次这个很有名的这个酒啊，然后出门转手我就给他加价卖掉。这个确实，这个一鸣姐你说这个，那天我还算了一笔账，因为我今年刚好在那里面买了一个大件，然后我买了一个 Pocket 4，然后当时一买完的时候就有这个店员就劝我，他说你要不要去升级一下，他说你这一升级一单就回本了，然后因为当时确实是因为时间很紧，我说改天再升级，说改天再升级可能就这个就算不上了，我说啊，我说那好吧，然后后来我就算，我说确实是，我说你这个要比我划算的多了。然后我后来其实也挺后，因为刚好今年就买了一个，在那个超市里面买了一个大件，然后只有那个是非常划算的，然后买回来刚好这一笔就能把那个会员卡给他赚回来，然后再到后面发现啊，也就凑合这个村了，那得了，那也就不买了吧。然后但确实这个也挺划算的，最后我其实算了算，但是如果说对于这个购买力可能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朋友们，那就需要这个考量考量了。然后也建议各位啊，那个海鲜市场看一看有没有海鲜啊。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同时呢也来跟我们聊一聊买过哪些颇具有性价比的东西或者服务。

9:53，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夜间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那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周五的下午一直到夜间还会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过程，对于周五的晚高峰的交通会有不利的影响，也请各位及时的去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那从目前来看呢，从22号一直到27号，本市低层的湿度会比较大，比较多雷阵雨或者说阵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维持在29度到33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维持在20到25摄氏度之间。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关于买过哪些颇具有性价比的东西或者说服务。哎，这个刚刚我也看到有不少的朋友说，哎，各大平台啊就会有抽奖啊，什么买一送一啊，各个方面的确实发现朋友们都还是挺会过的。然后这边脚爸爸问这个明天有雨，说的是周五的下午到夜间会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的过程，会对周五的晚高峰会有不利的影响。那具体的这个信息呢，这个脚爸爸明天啊，这个明天的这个天气预报可能会更为准确，我觉得它可能会精细到这个时间，看看会不会对您的这个上班会不会有影响啊。啊，今天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个性价比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啊，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它不是多便宜。就说实话，就是我觉得便宜没好货这个事儿，它倒是不是说一以贯之的这样的方式，就是说便宜没好货那不是，但是也确实是很多时候太便宜的东西它不抗造，但是呢，可能买一个相对应还不错的价格，但是它能用很长的时间，我觉得这就是性价比。几十块钱的东西可能用了10年，比这个或者说我哪怕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一个大件，但我也用了10多年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还是挺值的啊。我觉得真正的性价比是单价去乘以你使用的频率，再乘以你使用的时长的总和。所以呢，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吧，但凡是自己认为舒服的，自己认为性价比高的，自己用认为用的顺手的，那我觉得他就没问题。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对于很多会过的朋友，那肯定是货比三家。然后包括你看，我们从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这个身边也就得知了有不少的这个信息呀、啊，然后也有不少的这个渠道啊，能够买到更为便宜、更具有性价比高的东西。然后包括今天这个小伙伴说，我自认为啊，这个我这个电话费套餐还挺便宜的，结果一对比，嘿，啥也不是。这个事实啊，碰到一个合适的时机，也就该换到一个性价比高的、性价比还不错的套餐了。过一段时间，没准我们还可以再比一比，看谁的这个套餐还能更优惠。然后这边尾号0769的朋友，哎，别忘了啊，今天封四，就来自于这个年轻人每次必买的，这是白胡子的那个老爷爷，每次一到了封四就打折，就看每个月9.9都有什么，是吧？好了，朋友们，9:56，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但是呢，性价比的这个购买的方式，包括性价比我们所要去实施的，我们在买东西的一个逻辑，我觉得是一以贯之的，要贯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吧。所以希望各位不仅仅这个钱我们能够规划好，同时买到的东西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好物。好了，朋友们，今天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34集。
5: 如莲看若愚夫人落下泪来，非常诧异。夫人叹了一声，看着如莲道：
6: 哎，我实告诉你吧，我今天来呀，实在是有事儿，可不是我自己的事儿啊，是替一个天下最可怜的女人来求你救命。你只一扬手，她就活了。
5: 如莲听了猝然一惊，料到是金环家里的事儿，但一时想不出头绪，颤声问道：
6: 求我？我有什么可求啊？
5: 夫人拉他坐到身边叹道：
6: 你知道金环的太太病着吗？
5: 如莲虽然听金环说过他女人患病，但不知重到什么程度，

0: 自己留个地步，便答道：“
1: 没听说呢。”“嗨，齐志正病着，眼看要死了。他这病啊，错非你能治，所以来求你。”“我怎会治病？”“你慢慢听我说，提起话很长。京环先认识你，后娶的太太。他只为恋着你，始终没和他太太同房，连话也不说一句。他太太又是个有心的人，想尽法子感化他，也没一点功效。日子长了，连郁闷带生气，便得了重病。不止长了裸粒，眼看转成痨病，你不知道多么惨呢。”
0: 说着把自己今天探病的情景又且哭且诉地说了一遍，这一次更说得会影会声，天枝天叶。若于见如莲听着竟不住地低头运泪，自己暗自料到有了几分希望。夫人说完又道：“
1: 妹妹，你是聪明人，我才跟你说这些话。咱们都是女人，都知道做女子的苦处，应该替旁人想一想。譬如你是作家女儿，嫁了个可心的丈夫，他却只去和旁人好，一些不理会你，你伤心不呢？”
0: 如莲站起身仰头说道：“
1: 天知道，我从知道京环娶了太太的那一天，绝没有一句话伤他夫妻的感情。至于他不理他太太，他太太得了重病，这全怨不上我。”
0: 夫人见如莲口角尖利，便又拉他坐着：“
1: 你的话我很信，你绝不会离间他们。可是妹妹，你要明白，这本用不着你离间呢，只要他外面有你这样一个人，你就是劝他去和太太亲密，他也不肯了。”
0: 说着见如莲不语，便又接着道：“
1: 他这太太原不丑不傻，足配得上他，只为有你隔在中间，他的太太就变成红颜薄命，眼看着小命就丧在你的手。”
0: 如莲听着身上悚然一动，咬着唇儿不语。夫人又哀声道：“
1: 眼看人要死了，只求你和京环决断，叫他回心转意，跟他太太再好了，你算积了大德，我们全感激你。论起来我也明白，你拒绝京环自然要受损失，我们情愿加倍赔一笔损失费，请你说个数目。”
0: 如莲听到这里豁然立起，向夫人道：“
1: 太太，要说这个可是我不恭敬，我要不招待了。请您去问京环，我们认识一年多，我可曾叫他花过一块钱？本来他是少爷，我是姚姐儿，少爷嫖姚姐儿还会不倒霉？可是这样看我，就算错翻了眼珠。”
0: 若愚夫妇想不到如莲对京环竟有这一层，大为惊异，不由得愕然对视了一下。如莲又自叹道：“
1: 我也不怪太太这样轻看我，本来世上姚姐都这样嘛。太太方才说得很好，凡事应该替旁人想。我和京环是约定嫁娶的了，我如今活在世上，只有他这一条指望，我为救旁人和他断了，将来我也没有活路，到我病得要死的时候，有谁再来救我呢？太太您也替我想想。”
0: 夫人听他的话说得情辞悱恻，又动了不忍之心，真为他着想起来，便有些张口结舌。若愚见夫人似乎要屈服给如莲，知道这时是成败的关键，忙站起接口道：“
1: 姑娘，你的

0: 很是，不过凡事要分别个缓急轻重。头一则，人家是金环明媒正娶的女人，你把金环拢到自己怀里，就算抢人家的男人。天下的男人多着呢，何必单抢人家的男人，还落个害一条人命。二则，那个已看着待死，只等这个人去救命，你再勒住不放，眼看着他死，你良心上安吗？三则，人家已嫁准了这个男人，一世不能更动，男人要不和他好，除了死更没别法。你虽和金环定了嫁娶，可还没嫁准了他，现在断绝与你无损，依旧可以再嫁别人。你再细想想我的话是不是？柔莲听着已气得手脚冰凉，颤颤的道，你要再说可以再嫁别人的话，我可要骂街。你真看我们姚姐没一个好人？你再去细打听打听，不为京环，我还下不了窑子呢。若愚见他神色不好，忙服软道，哎，我错我错，你不再嫁别人。如莲摇着头叹道，要叫你们这么一说，我要不绝了金环，他太太就算我害死的了。若愚点点头，如莲又转转眼道，便是叫我绝了他，他要是还不和他太太好呢，那还怨谁呀？若愚听了，知道这是个难题，一时对答不上，急得在屋内踱了几步。哪知若愚夫人却在旁边开口道，
1: 这件事儿要问妹妹你呢。
2: 怎能问我？我和他断了还能管他的事儿？
0: 不然这只问你是不是诚心和他断绝。
2: 你要是只为遮我们的眼目，叫京环暂且躲你几天呢，那自然不会去和他太太好。你要是诚心和他断绝，自然要把他得罪的寒透了心，叫他醒悟露水夫妻靠不住，自然能想到结发夫妻的好处，定而翻回头去爱他的太太了。
0: 若愚听夫人说话，万没想到他真是这样韬略和口才，说话竟如此老辣，便望着夫人猩红的小嘴，几乎要过去立时接个长吻。如莲听着，眼泪已涌到眶里，一仰头又倒回去，咬牙冷笑道，
2: 太太，您这话说的真绝，定要把我和京环中间的路塞得不留一点缝。归总说自然是您的理儿对，我只落了这下贱的身份，说什么也没用的。太太，我也是个女子，也和富贵人家小姐一样的盼嫁好男人，选得了京环可真不易呀。您可只为旁人打算，我要抛了京环，我们也是生离死别呀。
0: 说着就呜咽起来。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夫人搂着他，
2: 妹妹，不是我狠心，我还真爱你，看出你和京环是一对儿，愿意你们到一处。可是你没看见他太太病得多惨呢，你要亲眼看见，管保把你难过死，我怎能见死不救呢？所以来和你商量。哎，明知啊是智一惊损一惊，但是他太太病在垂危，不救便死，你就是绝了京环，要往宽里想，往后不是还有乐趣吗？

0: 福莲呆了半晌，忽然间立起大跳大笑，跳完以后才含笑对夫人道：
1: 我应允您了，一定和京环决断，你们劝我的话我全没入耳，我还是只为京环，他要为我把他太太气死，将来传说出去，他担不起这个坏名誉，在亲眷朋友中落个荒唐鬼狠心贼，往后一世不好做人。再说他父亲知道也不能饶他，我苦命就自己苦吧，何必再害他受累。再说既闹出这个事儿，我也再没想望进陆家大门，早晚是分手。爸，晚不如早，您二位请回，管保五天以内，我叫京环和他太太睡到一张床上，咱们君子一言，请放心吧。
0: 若愚夫妇想不到两个人费了半天唇舌说的全不中肯，人家所顾虑的却另是一宗事儿，不由得相顾失色，又听他说话这样斩钉截铁，知道他是牺牲自己终身幸福顾全京环一时的名誉，所顾全的很小，所牺牲的很大，足见他和京环的情爱深到何等，都感动得叹息起来。夫人心里又十分替他惋惜，便含泪向他道：
1: 妹妹，我只为救人才害了你，朕对你抱歉，你要容我补报呢，将来有什么缓急尽管去找我，我一定竭力帮助。谢谢太太，我绝不去骚扰太太，除非将来我死的时候穷得没有棺材，倘或死在贵府左近，也许有善人求到您府上，那我也就看不见了。
0: 夫人听了惊讶道：
1: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可别胡闹，你要寻了短见，京环也定活不了，那你简直害了他们一家的性命，他可是千顷田里的一棵苗啊。
0: 如莲笑着摇头道：
1: 您说的，我这么容易死，请放心吧，我如莲宁害自己不害别人。哎，咱们一言为定，妹妹多保重，我们走了。
0: 说着和若愚都立起身来，若愚还向如莲深叮了一句道：
2: 姑娘，您可知道病人差一天是一天的事儿，您可别延迟时候。
0: 如莲狂笑了一声问道：
1: 今天二月初几？
2: 初二。
1: 二月二。好，一过二月初六，他绝不再来，您请放心。
0: 说着眼泪直滚，又顿着脚一笑。夫人又道：
1: 无论如何，我们今天的事儿莫告诉京环啊。
0: 如莲撇着嘴斜目去着他道：
1: 您这话太瞧不起我了，我要以后反悔方才何必答应呢？您二位快请吧，万一他这时闯进来倒坏了事儿。
0: 一句话把二人提醒，仿佛觉得京环立刻便到，就匆匆地向外急走。如莲转脸见床上有东西放光，知道是那三件宝贝，他们忘记带走，忙抓起赶下楼去，把钻戒和珠花又递给夫人。夫人不受道：
1: 哎，这本是特意给妹妹留下的，你带着玩吧。
0: 如莲更不说话，只把东西塞到他手里，便自回身跑回楼上，进到自己屋里，只觉脑筋一阵麻木，轰然一声便失了知觉。过了半晌，听房外有人声唤，方才醒转，见自己正坐在地板上靠着床沿，便挣扎立起来，才问道：谁呀？外边应道：管子送了菜来。

0: 美人有滔天劫数，江匝地烽烟。话说京环从正月里假着惜春之兴往逸琴楼更走动的琴了，又不忍在家里听那可怜弃妇的病榻呻吟，所以每天只是飘游在外，便不往逸琴楼去，也只在那妻友家中歌舞场里消磨时光，除回家睡觉以外，从不肯在屋里歇个一天半日。因为每听家人说到心腹的病状，或见医生往来探病人出入，都可心中觉到一阵刺痛，自己晓得这便是良心上的谴责了。要想脱卸这种谴责，只有两法。第一种自然是该向心腹忏悔，以赎先前的薄幸，但他为不肯辜负如莲，绝不愿如此去办。可是除此以外，只有实行第二种办法，便是逃去这谴责了。论理说，良心上责罚当然没法逃避，但是就他的幼稚思想上想来，自觉良心只能发现在犯罪的地方。他守在家里，触目惊心，自然要不免把良心上的疮痕时时揭起。要离了这家中，眼不见心不烦，立刻海阔天空，可以把痛苦暂时忘掉。这好似一个犯人，若关在狱里，当初犯法的事儿常常要诉上心头，若能越狱逃脱，跑出几百里以外，那时囚居的痕迹既然消失，那畏罪的心也可以跟着消减。京环寄居了这种心理，便看着家庭似满拢着惨雾愁云，瞧别处却像全受着和风煦日，所以只顾在外流连，更把逸琴楼看作安身立命之所，把如莲更当作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不过他终是个有根气的慧人，所以尽管堕落，却自知已是罪恶多端。头一样，心腹病到这般光景，完全是被自己所害，说不定眼前或许玉碎诸尘。现实自己虽然坚持不肯回心，将来到他为我而死之日，自己还怎能度着亏心的岁月？到时要落到什么结果，简直不敢想下去。但是又难禁不想，每次想起来都要悚然站立，以致绕屋疾走，那心里的苦恼也就可想而知。然而这一方面虽受了绝大刺激，那一方面对于如莲的热度却只有增高并无减退，不过只在爱情的范围中稍稍有了些变态。便是以前在儿女情怀中只看如莲是同命鸳鸯之旅，如今在心中忐忑时又将她看成安慰灵魂的人，故而每天必要到逸琴楼一去，为要暂去愁烦，因而拼命地及时行乐，恨不得把这行将成人之年缩回到垂髫方髻，好恢复那竹马青梅的生活。真是无故寻仇觅恨，有时似傻如狂，长长的流连十几个钟头，说什么纸醉金迷，简直醉生梦死。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宇，行动。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他用一生演绎这出时代悲喜剧，作者杜公子。美剧《好莱坞》的最后一集中，有一个与史实不符的友好结局。剧中，黄柳霜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华裔女演员。剧中的黄柳霜登上奥斯卡的舞台领奖时说：我站在这里，感到万分荣幸。作为第一个获得奥斯卡奖的华裔女演员，获奖理由不是扮演黄种人或东方讽刺形象，而是扮演一个女人，一个有心有灵魂的复杂女人。黄柳霜的故事要从唐人街那家洗衣店讲起。1905年出生于洛杉矶花街的黄柳霜是第三代美籍华人，和大多数移居美国淘金的华人不同，他的祖父得以在美国成家定居，幸运地拥有了第一家洗衣铺子。花街充斥着东欧人、墨西哥人。幼年时的黄柳霜常常蹲在街角观察过往行人，回到家又对着镜子一遍遍观察自己。他知道自己是异类。那时候他还常跑去邻居英国人家中做客，只因为看上了他们家的一架竖琴。有一次，当他终于鼓起勇气爬上长椅去触碰，却因不慎失去重心而摔倒。这个极小的插曲成为黄柳霜此后人生中一遍遍重复的隐喻。作为家中的老二，他常去洗衣店帮忙，拿到的第一笔小费他用来看了人生中的第一场电影。此后他开始疯狂迷恋影像中的世界，常常逃课，就算不吃饭也要省下钱去看电影。明星梦让他发昏，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模仿电影中的人物。我要成为电影明星。他运气不错，处在默片时代的好莱坞准备来中国城取景。9岁的黄柳霜听说这个消息，激动地连换5套衣服，跑去片场求导演给他一个角色。父亲知道后气急，当场解下皮带就要抽他。挨完打，他又偷偷溜进电影院和片场，跟在演员后面反复练习，就连晚上做梦都听见有人大喊：黄柳霜，你成电影明星了。14岁那年，电影《红灯笼》的300个群演中急需一个东方面孔，他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角色。但龙套跑了几年，直到1922年他才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机遇——海市。从未学过表演的黄柳霜开场告别孩子时那段梨花带雨的表演，一度被知名电影人评价为达到了大师级水平。海市是早期亚裔女演员的典型角色之一，这个故事从蝴蝶夫人翻版而来，只是将背景换为中国。东方传统女性的隐忍和压抑被她诠释得很好。那一年她17岁，人人赞美她眼眸黑亮，脸庞像柑橘般甜美。 没过多久，他便俘获了好莱坞巨星道格拉斯·范朋克的心。他在为新戏挑选演员时，第一个便想到了黄柳霜，于是有了那部让他名噪一时的《巴格达窃贼》。黄柳霜饰演的蒙古女奴，厚厚的齐刘海、乌黑的丹凤眼和细长的眉毛，都在日后成为她最具特色的符号。德奥的媒体一度以为黄柳霜是日本人，大肆歌颂她是日本著名的悲剧演员，连当时对电影并不看好的日本人也直言，只有黄柳霜娇美的身躯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初尝聚光灯的柳霜为演艺生涯迎来转机而狂喜，只是好莱坞不接纳中国人。黄祸，中国人杀入演艺圈，这是当年有人在评论黄柳霜时写下的标题。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初，黄柳霜在好莱坞已经小有名气，中国的知名杂志《良友》《生活周刊》也开始持续对他进行报道。可红归红，想在白人的游戏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几乎没有可能。当时，黄柳霜在好莱坞的片酬远低于白人演员，甚至只能拿到他们的零头。制片方却利用观众对他身上的异族元素的猎奇心理，常将他作为主角宣传，以他的名气赚取票房，哪怕他只在片中客串5分钟。作为好莱坞第一位华裔女演员，她只能屈从于按西方人观念塑造出的形象，艳丽、暴露而软弱。当时好莱坞哪部电影要丑角了，第一人选就是黄皮肤的黄柳霜。从女奴甚至是鸦片贩子，她不止一次抱怨过，却无济于事。以为从此跃入明星行列，却连肤色这条分界线都还没跨过。消息传得很快，蒙古女奴的裸露让皇家蒙羞，华人社会铺天盖地谴责她，甚至有人将美国国会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也归罪于她。该法案明令禁止华人不能与白人有任何亲密镜头，只能扮演配角。好莱坞容不下她，制片人宁可让来自匈牙利、墨西哥的演员化妆成中国人，也不让真正的中国人演。白种人嫌弃他是黄种人，好莱坞梦碎，他转头去了欧洲。飞机落地德国时，距离黄柳霜主演《海市》已经过去7年，头顶仅有的光环早已消磨殆尽。为了快速打入当地电影界，他开始苦学演技，怎样的发型才能更凸显传统东方女性的状态，在爱情破碎后又如何用发髻表现情绪。在反复尝试100次之后，才有了《唐人街繁华梦》中他入木3分的表演。当时吉尔达·格雷作为电影中呼声最高的大女主，被一张东方面孔抢尽了风头。综艺杂志这样评价黄柳霜的演出：当黄跳舞的那一刻，他将格雷小姐的《唐人街繁华梦》给偷走了。

乐时，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童困难死磕的性子像天然长在黄柳霜骨子里一样。曾经有英国影评人在媒体前讽刺他的口音，于是他抱着书苦练三个月的口语。电影《堕落之爱》上映时，他操着流利的口语，分别用英、德、法三种语言表演了三次，令首映会上的各国记者震惊。欧洲市场很快拥抱了黄柳霜，著名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登门拜访，只为一睹芳容。本雅明称赞他的名字，一杯茶中的花蕾渐渐绽放，充满了月光，了无花香。这张神秘的东方面孔迅速在英法等国掀起了时尚热潮，少女们争相模仿黄柳霜的肤色，买来颜料拿回家，把脸抹成象牙色，还起了个名字叫皇室肤色，又把刘海剪齐遮住前额，称为皇室发型。黄柳霜成为镜头前的宠儿，她被《看客》杂志评为最美丽的中国女子。《时代》杂志整日跟在身后捕捉她的一举一动，逮到机会就猛夸。一朵透过象牙底色散发红光的玫瑰，她甚至受到邀请出席英国皇室宴会。那个年代，华人女性得此礼遇是天方夜谭，但是被鲜花与掌声层层拥簇的她很快意识到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不会就此退潮。在《堕落之爱》中，她仍然饰演一个为白人男子付出全部却最终自杀的华人女子，而《唐人街繁华梦》中，她为了引诱白人老板，在与其恋人的争执中被对方失手开枪打死，与男主角仅有的一段吻戏也在上映前被删掉。美国《纽约时报》乐于捕捉华人窘迫的处境，第二天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大肆宣扬此事。黄柳霜原以为十年明星梦会这样磕磕绊绊地做下去，没想到至暗时刻紧跟着来了。他在欧洲的荣耀让好莱坞对他另眼相看，派拉蒙影业安排他出演西方近现代文化里的反派人物傅满洲的女儿。影片一上映，美艳大胆的恶女形象连带着让华丽的旗袍在时尚界掀起热浪，可大洋另一头的中国人感到愤怒。1927年《中国鹦鹉》在中国上映，国内杂志发表了一张他赤裸背部的照片，称其又一次丢了中国人的脸。宋美龄访美时特别叮嘱不能邀请黄柳霜出席任何公开活动。尽管黄柳霜曾竭尽所能去支持祖国，多次在电影界的宴会上发表演讲，呼吁美国人民积极支持中国抗战，还将自己的珠宝拿出来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汇回中国。他甚至通过自己的游说拍摄了正面反映华人形象的《上海儿女》《重庆英烈》，在片中扮演有智有谋充满爱国气节的角色。直到很多年后，慢慢远离聚光灯的黄柳霜终于有机会吐露心声。我已经厌倦了我不得不饰演的角色，欧美银幕上的中国人总是恶人，而且是很残暴的恶人，嗜血阴险蛇蝎心肠。我们中国人不是那样的，我们拥有比西方文明古老很多倍的文明。如美剧《好莱坞》中的黄柳霜角色所言，我所扮演的是人们所希望的。但等他终于有机会在好莱坞电影中为东方证明时，现实又一次捶打了他。1936年获得普利策奖的《大地》将由米高梅电影公司翻拍成电影，原作者赛珍珠在中国度过近40年的时光，记录了一群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形象。人人都觉得
凭借黄柳霜的演技与肤色优势，女主阿兰的角色非她莫属。可最终，片方却决定由德裔女演员路易斯·赖纳出演这个淳朴的华人农民角色。该片连展1938年五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夹缝中生存的黄柳霜决定回国。同年，他回到战火连天的祖国，船还未靠岸，人群中便有人高喊：“打倒黄柳霜，侮辱中国人的小丑。”他深知背负多年的恶名难以洗刷，一声不吭地投入救国行列中。炮火中，他辗转汉口、哈尔滨等地演出，通过义演和出售签名照等方式，将筹集的款项捐助祖国抗战。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黄柳霜忧心如焚，他在新闻稿中写道：“虽然和父母一样在美国出生，但我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比任何时候都中国。”战争中的那几年，他接连出演两部反日电影《轰炸缅甸》和《重庆来的夫人》，并把片酬捐给中国联合救济会。之后，因为被诊断患上了门脉性肝硬化，黄柳霜从影坛隐退。1961年2月2日下午，黄柳霜因突发心脏病逝于圣莫尼卡寓所，年仅56岁，而后葬于洛杉矶母亲的墓旁，墓石上没刻一个字。一生都在找寻文化认同的黄柳霜，默默承载着中国期许与美国偏见，演绎了这出时代悲喜剧。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他用一生演绎这出时代悲喜剧，作者杜公子。

0: 世界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豆豆姐姐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的爸爸妈妈下班之后会陪你读书吗？就是和你一起看书。白天啊，爸爸妈妈要上班，他们非常忙，但是晚上吃完了饭以后呢，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坐在书桌前一起看看书，让爸爸妈妈给我们读一读，或者咱们可以和他们一起朗读故事书，这些呀都是很好的活动。0到3岁这个阶段呢，家长主要是和孩子说说话，问孩子一些问题。在3岁以前，孩子是没有办法理解过于复杂的内容和一些长句子的。我们家长朋友可以选择一些实物、颜色或者有图画的书，给孩子们讲一讲一些带故事情节的内容。小朋友们很小，还理解不了呢，所以家长可以为孩子们绘声绘色地朗读一些儿歌啊、古诗。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呀，对声韵和音调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亲子一起唱唱歌、读一读诗歌是非常有意义的。等到了3到6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家长就可以多讲一些故事了。我们可以逐步给孩子们建立读书的规范，帮助孩子们将读书变成跟吃饭、睡觉一样有规律的事情。比如每天晚上临睡前的半个小时，是最佳的亲子阅读的时间。爸爸妈妈可以选择一些有吸引力的、精彩的小故事，有情感的讲给孩子听。稍大一点的孩子呢，是可以自己来读绘本的。这个时候啊，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和小朋友一起扮演故事里的人物，一起来讲故事。或者呢，选择一本读物，你就坐在孩子旁边来阅读，你读我也读，做好榜样，这样就可以一起营造热爱读书的良好环境了。等到小朋友6到8岁的时候，我们可以陪着孩子到图书馆或者书店去选一些小朋友自己喜欢的书来看，并且呢，养成藏书的好习惯。我说的藏书，小朋友要注意了，可不是让你把书藏起来，而是回到家放到书柜里珍藏起来。我们想要看的时候拿出来看是非常方便的。小朋友到了6到8岁就有了识字的能力，在阅读内容的方面呢，可以选择自己有兴趣的，还有一些爱好的。家长带小朋友到书店和图书馆的时候，可以先让孩子自己选择，然后再引导他们看一些开阔眼界的、内容更为丰富的书，比如选择一些故事书啊、趣味性强的书。这样循序渐进的指导，既满足了小朋友自己的兴趣爱好，又拓展了他们的眼界，在书中建立孩子自己的小世界是非常有意义的。豆豆姐姐希望小朋友们都能爱上阅读，当个小书童。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抚罗将相，陆家怀清。护封八县，家几千兵。高官陪辇，驱鼓振缨。士路尺妇，车驾肥轻。侧弓冒石，勒碑刻铭。

明，接下来豆豆姐姐向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两京城内将相府邸星罗棋布，三宫九卿家道高宅尽显威风。皇帝给大臣每家八县之广的封地，还有上千名侍卫，戴着高大帽子的官员们陪着皇帝出游，驾着车马，帽带飘舞着，好不威风。文臣武将的子孙后代领受俸禄，奢侈富贵，出门时驾着华丽的车子，骑着膘肥体壮的骏马，身上还穿着又轻又暖的裘皮大衣。朝廷还详尽确实地记载他们的功德，刻在碑石上流传后世。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狗尾续貂。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其子司马衷继位。司马衷对朝政一窍不通，以致大权落到了性情凶残的贾后手里。赵王司马伦找了个借口杀了贾后，自封为相国。不久他又逼着皇帝退位，自己做了皇帝。虽然司马伦做了皇帝，但是他既无治国理政之才，又无勤政爱民之心。最为严重的是，他做了皇帝之后，依然喜欢结党营私，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亲信大肆谋求利益。司马伦做大臣的时候就喜欢胡乱封官，做了皇帝之后，由于无人约束，封起官来更是肆无忌惮。他将家中的亲戚和朋友，甚至是仆人和差役都封了相应的官职。当时的朝廷官员都用珍贵的貂尾作为帽子上的装饰，可是司马伦封的官实在太多了，貂尾不够用，只好用相似的狗尾来代替。由于司马伦滥封的官员没有真才实学，经常欺压百姓，百姓就以貂不足狗尾续来讽刺他们。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新人家要搬来了，是发生在兔子坡。这一天，整座小山兴奋地沸腾起来，到处叽叽喳喳，此起彼落。原来呀，兔子坡的动物们正在谈论着一件大新闻，不时的还听见里面夹杂了这样几个字：新的一家人要搬来了。我们故事的男主人公，也就是男一号，可爱的小兔子乔奇，这时候出场了。他跌跌撞撞地跑下了兔子洞，气喘吁吁地发布着消息说，新的一家人要搬来了。他喊着，新的一家人要搬来了，妈，爸爸，新的一家人要搬进那个大房子啦。听到乔奇这样喊，乔奇的老妈正搅着一锅稀粥，她抬起头来说，哦，该是新人家搬进大房子的时候了，正是时候。我真希望他们是庄稼人，不要像以前住的那些人一样搬来搬去的。唉，三年来这里已经没有一个好菜园了，每年过冬都没能存下足够的粮食。哎呀，去年可是最糟的一年，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活下去，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出他们是否是个庄稼人，我真的不知道。食物越来越少，除了十字路口胖男人那儿，别处就找不到一点蔬菜。可是他又有恶狗和其他的防备呀，每天来回还要横过漆黑的道路两次。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乔奇的老妈呢，总是杞人忧天的。这时候，乔奇的老爹说话了：“哦，亲爱的，试着乐观点吧。乔奇的消息说不定就是幸运丰收的先兆呢。我看我还是到左邻右舍去走走，探听一下这个消息是否准确。”老爹是个南方绅士，他说起话总是这样咬文嚼字的。他小心翼翼地走过荒废了已久的园子，高大的砖房孤零零黑漆漆，模模糊糊地站在黄昏里，看起来很幽暗。窗子里没有灯光，附近也没有人，屋顶上的木瓦翘了起来，已经开始腐朽了。百叶窗歪歪斜斜地吊着，在车道和人行道上，到处是高高的枯草，风一吹就摇摆起来，发出稀稀疏疏的声音。大地现在看起来更萧条了。乔奇的老爹，他有些怅然地想起，以前小山上并不是这幅景象的。草原上铺着厚厚的像地毯似的仙草，田野上呢长满了苜蓿，园里的蔬菜非常的茂盛。他和老妈以及他们众多的子孙都过得很好，所有的小动物都过着好日子。那时候住在这里的人都很好，还有他们的小孩，晚上常和他们一块儿玩捉迷藏。他们看见臭鼬鼠妈妈带着小家伙排成印第安式庄严的队伍横过草地的时候，还会高兴地尖叫起来。对了，还有一只狗，又老又胖的

长毛小姐，她呀老是和土拨鼠争吵不休，但是却从来不伤害它们。有一次，她发现了一只迷路的小狐狸，就把它带回去和自己的小狗一块喂养照顾。她想了想，那只狐狸该是狐狸仔仔的叔叔，还是狐狸仔仔的爸爸呢？他记不清了，那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悲惨的日子降临到小山上，好心的人搬走了。后来来的人都很坏，搬来搬去，一点也不知道替别人着想。漆树、山桃、毒蔓占据了田野，草地上长满了杂草，花园早就不成样子。去年秋天，他们终于搬走了，留下这栋空房子和黑洞洞的窗子。百叶窗在冬天的暴风雨里噼啪乱响。老爹经过工具房，他记得很久以前在这里放着成袋的种子和鸡饲料，总是可以喂饱饿坏的田鼠。可是这里呀，现在已经空了好几年了，每一粒食物都在艰苦的寒冬里被搜光了，再也没有动物来到过这里。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这个暑期顺义孩子们的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区妇联精心准备的暑期成长大礼包已送达全区25个镇街，活动紧扣思想引领、家教指导、安全教育、关爱服务4个主题，把课堂搬进社区，把关怀送到家中，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沉浸式感受孩子们的多彩暑假。光明街道东兴2区、玉龙3区社区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活动，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宽敞明亮的社区活动室内，孩子们依次坐好，社区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还原历史场景，讲述了黄继光、刘胡兰的英雄事迹。这场面对面的红色分享，让孩子们了解了红色历史，从英雄事迹中汲取精神力量。在石原街道石原北三社区家长学校的青少年心理健康课上，老师先让孩子们说说生气或难过时会怎么做，有的说去打篮球，有的说想一个人待着。老师告诉大家，愤怒、焦虑都是正常的心理反应，不用害怕，关键是要学会接纳。讲到同学闹矛盾怎么办，老师引导大家思考问题出在哪儿，怎么解决。沉默片刻后，孩子们开始陆续举手，有的说主动写张纸条，有的说当面说清楚比冷战好。换位思考和主动沟通的道理在讨论中逐渐清晰。胜利街道幸福西街社区未成年人活动室里，一场防范溺水守底线、科创探秘、学防汛暑期安全教育活动正在进行。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向孩子们讲解危险水域辨别、落水自救等知识，纠正了盲目手拉手救人的误区。现场问答环节，孩子们争相举手，安全知识在互动中入脑入心。小鱼缸手工制作环节同样热闹，孩子们组装鱼缸，工作人员借机讲解水循环原理，延伸科普城市防汛和避险逃生知识，让防汛知识变得直观易懂。孩子们既掌握了防溺水实用技能，又探秘了水科学知识，在动手动脑中筑牢了暑期安全防线。李桥镇南半壁店村爱心妈妈团队带着牛奶和文具走进一户残疾儿童家庭，他们拉着孩子的手，细心询问身体状况，和家长聊起孩子的日常起居和学习情况。一句句家常，一声声叮嘱，让原本安静的屋子多了几分暖意。爱心妈妈团队持续关注着辖区特殊儿童群体，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织密关爱保护网，把温暖送到孩子们需要的角落。从浸润心灵的红色宣讲，到疏导情绪的心理课堂，从寓教于乐的安全科普，到上门入户的暖心帮扶，区妇联把贴心服务落到细微之处，让孩子们在暑期学有所获、玩有所悟、困有所住，让这个夏日既有童年无忧无虑的欢声笑语，更有看得见的成长与触手可及的温情。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刘佳琪报道，为提升汛期河道巡查效率和精准度，区水务局创新举措制作巡堤查险口袋明白卡和巡堤查险手册，将专业防汛经验转化为一线人员的随身指南，为辖区河道汛期安全筑牢坚实屏障。在建港河南彩段岸边，南彩镇河北村巡河员张伟和同事手持碳水杆，沿着河段逐一排查河道隐患。巡查中，他们随身携带巡堤查险口袋明白卡。口袋明白卡8掌大小，内容简明扼要，涵盖查什么、看什么、劝什么3大类，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列明常见隐患和违规行为，如岸坡损坏、水面漩涡以及钓鱼、游泳等危险活动。卡片上还留有属地政府和区水务局的联系方式，便于第一时间上报险情。目前全区共发放明白卡1200余份，覆盖各属地巡堤查险人员。 根据顺义区34条河道汛期巡堤查险任务，区水务局把一线水务工作者多年积累的防汛经验变成了一张张通俗易懂的小卡片和一本本系统实用的手册，使防汛技能得到普及。明白卡作为快速指南，帮助巡堤查险人员迅速掌握巡查要点，而巡堤查险手册则更为系统，将防汛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口诀和图示，明确巡查方法以及漫溢、渗水、管涌、漏洞等各类险情的识别技巧与相应抢险方法，为一线巡查人员提供技术支撑。区水务局南彩水务所副所长李连勇说，口袋明白卡和手册投入使用后，有效补齐了基层防汛短板，现在隐患排查准确率、初级险情处置规范性得到提升，破解了基层防汛不会查、处置不规范的问题。从巡河员手中的一张卡片，到镇街巡查队伍的每日巡护，再到水务部门的系统培训与手册支撑，顺义区正构建起层层递进的防汛能力提升体系。区水务局将严格落实市级巡查工作规则，持续强化基层巡查队伍业务能力，不断提升全区防汛巡查应急抢险实战水平，全力守护辖区河道安全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温馨提示，汛期天气复杂多变，请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增强自身安全防范意识，共筑汛期安全防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侯新泽报道，施工扬尘、路面渣土移撒等问题影响市民出行与城区宜居风貌。连日来，顺义区城管执法部门聚焦工地源头、垃圾消纳场两端关键环节，开展执法检查，以精细化治理守护辖区干净整洁的城市面貌。顺义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地处城区中心位置，施工密集，人流车流集中。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项目施工现场，重点检查工地喷淋降尘设施运行情况，细致核查基坑、建材堆放区等区域，同时对工地出入口150米范围开展专项排查，督促施工方及时清理散落渣土及建筑垃圾，全力保障周边道路整洁，减少施工对市民生活的影响。随后，执法人员来到霍沙峪镇温榆河生态走廊周边用地一级开发项目施工现场，重点检查施工现场裸土、堆积物料善盖情况，同时严格查验工地出入口车辆冲洗装置，确保设备正常使用，从源头杜绝车辆带泥上路，管好工地源头，守住消纳末端，才能实现渣土处置全链条闭环治理。执法人员前往高丽营镇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厂，对渣土处置末端点位开展专项核验。相较于动态施工工地，资源化处置厂车流密集，作业量大，是扬尘管控的重点单位。执法人员依据相关管理规定，对厂区开展精细化检查，重点核查作业全过程、防尘抑尘措施落实情况，仔细核验出入口车辆冲洗设备、智能监控系统运行状态，逐一核对厂区运营管理台账，确保渣土进厂处置离厂全流程可追溯、可监管，从末端遏制道路移撒隐患。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管护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督促责任单位厉行厉改，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区城管执法局执法业务一科负责人周伟表示，顺义城管将坚持严管与服务并重，常态化抓实施工环境治理，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守护好市民身边的宜居环境。

0: 记者王玲玲报道。一缕茶香，一方茶席，一件茶器，由顺义企业北京官化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官化当代茶生活艺术展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西厅展出。1200平方米展陈空间以观物成画、以茶安心为核心，将中国茶文化与当代艺术设计相融合，为市民呈现一场沉浸式茶生活美学体验。展览将持续至8月30日。走进展厅，木石相映，竹影交错，茶器与艺术作品错落陈列，让市民在移步换景间感受一盏茶背后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与生活哲思。展览现场茶文化展示区首先映入眼帘，从采茶、制茶到烹茶、品茶，茶的全流程被细致呈现，茶叶、茶器、茶席、工匠技艺等元素相互交织，观众可以在一件件器物、一幅幅展示作品中了解茶叶从茶园走向案头的过程。沿着展线深入，六大主题茶空间依次展开。在白云茶室，自然元素与茶空间相融，营造出云山雾水间的闲适意境。在潮州功夫茶人文空间，传统茶道文化与当代表达相遇，展现潮州功夫茶背后的历史传承。走进官化茶院，简洁雅致的空间设计传递着观物成画、以茶安心的理念。台竹饮料中，台痕竹影与东方禅意交织，让人感受隐逸之美。妙喜茶社以温暖的生活场景呈现日常茶室中的从容与欢喜，而虚州一席则以一席之地观天地万物，于方寸之间留下无限遐想。不同空间通过木石、竹编、骨器、拓片、榜书等元素串联，让传统茶文化从历史中走来，融入当代人的生活场景。展览现场不少观众在茶席前驻足品茶之余，感受茶空间营造出的宁静氛围。此次展览还集中呈现大漆、直染、手工茶器等传统工艺作品，多位茶器艺术家携作品亮相，让观众感受器物载道、日用极美的东方美学。从一片茶叶到一场艺术展览，官化将东方生活美学带入更广阔的展示空间，也展现了顺义文化产业融合创新的发展活力。闲暇时光不妨来此，在一方茶境中感受中国茶文化的创新表达。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地，筑梦后沙峪。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

0: 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2: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0: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7: 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7: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享一份健康。
7: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9: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0: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9: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0: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1: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2: 哟，小赵啊。
1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2: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4: 行。
1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6: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协管网格2合1，
19: 脚步丈量百家心，
20: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天心星。
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2: 哎，你 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2: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1: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2: 亲民呐。
21: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2: 情怀呀。
21: 得嘞，咱走着。
2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4: 书接前文，皇后下嫁。您看电视连续剧了，布尔基吉特氏就那孝庄皇后下嫁给小叔子多尔衮了，还举行了婚礼。因为他以他尊贵的身份嫁给一个臣，所以叫下嫁。这个事儿也是千古之谜，离着年代久远了，有没有这事儿也不清楚。还有一个就是狄龙换凤，有很多传说，就是说这个乾隆皇帝啊是汉族血统，说他不是满人，有很多传说说给换了，哎，女孩换的男孩。为什么乾隆三次下江南，就是找他亲爹找他亲妈去。这玩意儿有没有依据咱也不太清楚。总而言之，这就是清兵进关之后四大疑案，这些跟咱本书没有什么详细的关系，咱不必细说，咱单说这个英王。这是真的，英王没当上皇帝，每天是郁郁寡欢，也不怎么爱吃饭，也睡不着觉。后来跟福晋一商议，福晋就是他夫人，说咱们在北京城天子脚下，周围耳目甚多，行动不便，要想得江山社稷，唯有出走。大清国的版图那么大，真哥没有咱容身之地吗？咱到外边去，广交天下的侠士，咱多交朋友，联合有志之士，反对当今皇上，那阵儿咱就可能得到江山社稷。夫妻二人都同意，背着旁人不知道，套辆车，富昌带着福晋，几个跟班的带着金银细软，城门刚开，偷偷的溜出京城，哪儿去？奔四川。这个四川是个好地方，刘备就坐四川。那个地方周围是山，当间是平地，天府之国，粮食有的是，很多人都在四川城的事，所以他也选中这个地方了。那一路之上，万水千山，谈何容易？快到了四川的边上，也就到了现在的宝鸡一带，没想到出事了，遇上土匪了，把东西全都抢走了，把车呀、牲口 全给抢走了，把手下几个跟班也宰了，就是英王富昌和他的福晋藏到草丛之中免遭杀戮。等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夫妻二人一贫如洗啊，什么都没了，也别说什么都没了，福晋手上还有镯子还有戒指，往前走不吃饭不住店行吗？就靠着卖这东西啊，那么一站一站往前凑合，后来这点东西也没了，困难到极点呐。这还不说，福晋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身怀鹿甲，要生孩子，你说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什么节骨眼上还生孩子？而且这个天越走越亮，英王富昌一看走到绝路上来了，搀着夫人，府内无食，两口子相依为命，这就到了四川的段家庄。一看有一家财主，黑门楼，天鼓响的门洞，这地方能背点风。英王富昌搀着福晋啊，到这个门洞背风。到这之后，福晋就说了：“老爷，我受不了，这孩子眼看就要生。”哎呀，你等等，那玩意儿能等吗？他不是等的事儿。富昌急坏了，这地方。那风都呼呼的，要一生下孩子，娘俩谁也活不了啊。到了现在，英王也就豁出去了，双手捶门呐，咚咚咚咚咚，就风一样砸门，把这家人给惊动了。仆人们把门开开，先是不乐意。您说天这么黑，有这么砸门的吗？一看不认得，一男一女的，这女的在地上坐着。这仆人就问：“干什么？你冲什么砸门？”“哎呀，各位行行好吧，我夫人呢要生小孩，请问各位，能不能给行个方便，给我们找一间空房子，如果孩子生下来他们平安无事，我必报大恩。”“别说，滚！没听说找人家生孩子的，你们哪来的？走，不行，我求求各位了。”“啊，不要，没商量。这会儿这个福晋疼的热汗直流，是满地打滚。正这时候呢，本宅的主人出来了。这个主人就问：“啊，明白了，断贺手下的家人不懂人情，咱家闲房子有的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们怎么这点善心都没有？马上准备，不但腾房子，还要腾出好房子，暖和的房子，把炭火盆给笼着。”那玩意儿在这块儿，一家之主说话不算，谁算呢？房子收拾好了，炭火盆升上，同时还找了几个女眷，在这帮着接生。哎呀，富昌感动无可无不可呀，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老泪纵横。后来这个夫人把孩子生下来了，生了个小女孩，母女平安无事。富昌见着本宅的主人跪下：“ 你头锄地。

净说拜年的话。本来都说人把他搀扶起来，说行行行行行，这算不了什么，你哪儿的，听你说话不是本地人，好像是北京人。这北京人说话多好听啊，口甜呢。啊，富商说是我是北京人。那你是干什么的？我呀，我是买卖家的，当账房先生的。他没敢暴露真实的身份，怕有人禀报官府的抓他。哦，本寨主人就信了。哦，账房先生，那你到四川干什么呢？到四川呢，我访个朋友，没想到呢遇上土匪了，把我东西都劫去了，偏赶我的夫人要生小孩，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遇上恩公了。没您我们一家都活不了，请问恩公贵姓啊？免贵啊，我姓段，我叫段登，段洪亮，因为我是练武的，大伙给我送个绰号叫神枪镇八方，我叫段登。您可听明白了啊，这个神枪镇八方段登段洪亮还是佟林的亲师兄，这里边有不少套头，故此富昌是牢牢记住了。夫人刚生孩子能走吗？不能走，起码得孩子满月吧，这就一个多月，在这一个月当中吃喝用度全是段登供给。不但这样，每一天还陪着富昌两个人谈心，人是有感情的，一回生两回熟啊。这一个多月的光景，这一谈，段登发现这主谈吐不俗，满肚子都是学问。哎呀，心说这账房先生没少读书啊，大学问家呀。偶尔的求他写几个字儿，一看那字儿写的笔走龙蛇，用过一定的功夫。同时段洪亮察言观色，就来这所谓的账房先生举止言谈风度仪表远远超出一般人，他两样。你看那个当高级领导的人跟普通老百姓就是不一样，你不服气儿不行。因为呢他的身份地位，他的工作需要，他周围的环境能把一个人给改变了。哎，他就不是原来那个样的，比如说话呀，语气呀，动作呀，跟常人截然不同。所以段登就发现这先生必有来历，完全有可能他不是什么账房先生，但也不便身份。后来孩子满月以后了，这个富昌提出了要走，段登说这么办吧，你找不着朋友你上哪儿去，天这么冷，你先猫个冬吧，等春暖花开再走的时候我也不留你了。又在这儿住了一冬，这一冬相处的感情更好了。转过年春天了，又挽留他别走。是春天呢风大，过了春天再说吧。到了夏天要走啊，别走，夏天太热。秋天吧，秋天凉快点时候再走，又留到秋天。这一天就到了8月15了，8月中秋要赏月，

现在段登两口子富昌夫妇带着孩子，天井院摆了个圆桌，月饼应该应用之物全都摆好了，在这块赏月吃水果，另外还有酒。这富昌的酒喝多了，喝多了，前半夜人又说又笑的，到后半夜当女人的又有孩子都回避了，就剩下段登和富昌两个人接茶喝。富昌手中举杯仰面观太空，皓月当空，心潮澎湃。富昌心难过呀，就凭我金枝玉叶龙生凤养，这天下本来是我的，就因为自己左右无人，被人家挤兑到这步田地，如今来到四川，错非断灯把我们给救了，我早就死到勾芡之中了，我的命运怎么这么苦啊。哎，他伏案痛哭，他这一哭，段登就问他，我说先生，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啊，富昌说我就是账房先生。不对，绝对不是那么回事，你瞒不了我，真格的，我救了你一次，咱俩相处快一年了，你不跟我说句实话吗？富昌也是一时嘴没把门的，觉着是这么个理儿，拿酒盖脸儿吐露了实情。段登一听，哎呀，燕亲王啊，当今皇帝的亲伯父，这还了得吗？赶紧跪倒叩拜英王。富昌伸双手相搀，恩公，什么时候你也是我的恩公，我绝不会忘恩的。打这暴露身份之后，两个人更进这一层，英王主动提出跟段登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一开始段登不敢，后来答应了，两人磕了头了。那么磕头之后呢，更进这一步无话不谈。段登就问大哥，你究竟离开北京打算干什么？干什么？干事业。我打算把属于我的东西夺回来，恳求贤弟给我帮忙。你是四川人，人杰地灵，我是外来人，俩眼一抹黑呀。如果兄弟能帮助我干成一番事业，那江山有你一半。段登连连摆手，啊，不可不可不可，我跟哥哥相处，我是同情你，我替你啊鸣不平，我没有别的奢望。这不大哥你说到这儿了吗？你放心，这事儿交给兄弟我了。有段登给帮忙，后来历尽艰辛呢，朋友找朋友，朋友烦朋友，有一个大网，有个秘密联络图，后来聚众几百号，就物色住剑山蓬莱岛。你看就这地方九孔十八弯，周围是大江，当中是孤岛，这座岛子好好修一修，易守难攻，可以把它列为根据地。英王也同

0: 王殿背后，是英王宫，在前边还带朝房的，左边有招贤馆，右边有迎宾楼、军师府、大帅府、将军府，哎呀，全套的都修建好了。打那之后，广泛召集天下的英雄豪杰，经段登这一火龙，头一个来的就是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谭大帅。经谭天引荐，紧跟着来了云台三大神将，紧跟着又来了四梁八柱、八大天王、五王、八侯、七贤、十六郡、十二名战殿将军，外加三横，那个穷苦的老百姓那不有的是吗？管饭吃就来呗，招兵不困难，但是他们得筛选，八六八选了又选，现在的建山两万多士兵，另外光战船也建造了不少，俨然就成了国中之国。那边说本地官府就看着吗？就不管吗？当然不能不管了。官府查知这信儿之后，派人来抓人，你们要干什么？要造反吗？来少了不顶用，来了还没等到建山边上，就叫人给扑了灭了。大队人马来吧，抄不来那么些军队，所以四川的总督、本地的巡抚、成都的知府联名聚奏，请求朝廷派援兵。这朝廷谁？康熙皇帝。康熙皇帝见着本章之后了，紧皱眉头。康熙一想，英王富昌也姓爱新觉罗，我也是爱新觉罗氏，那是我大爷，我怎么能打我大爷呢？后来算了算了，把这奏章压在那块儿，不批示。地方官不见皇上的手谕，不敢贸然行动，也不敢发大兵。一来二去的，英王的势力是越来越大，现在居然要夺江山，推倒康熙。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我想去长沙

电台 FM 92.9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35年的12月5号的夜晚，在清华园的一间地下室里，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大四的学生，未来著名的教育学家蒋南翔正在奋笔疾书。南翔，你还没写好吗？马上就好了。那你先看看我已经写完的《搞全国同胞书》。亲爱的全国同胞，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了，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好啊，写得好啊，特别是后面这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啊。哎，我看你这不是写完了吗？是啊，基本写完了，现在就在这个结尾了，总觉得差一口气。哦，我想想，哎，你要不要参考一下《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嘿，可以，那我就这么写。我们的胸怀是光明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好，完成了。那我马上刻蜡纸印刷，就登在明天出版的《怒吼吧》杂志上。嗯，那我们去把它印成传单。哦，对了，咱们还得多准备点浆糊，等到12月9号游行那一天，咱们要把这份宣言从清华园一直贴到西直门去。蒋南翔当年写下的这一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堪称是那个时代呼唤抗日救亡的最为悲愤的呐喊。几天之后，伴随着那场著名的129学生游行运动，这句话很快就传遍了全国。提到129运动，可能大家对它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呼吁全民族奋起抗日的学生运动，更何况这事儿还是发生在咱们北京。说它陌生，则是因为估计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够讲清楚这场运动的详细过程，以及它爆发前后还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让我们一起跟您回顾一下那段让人热血沸腾的往事吧。多少历史大事促成了它的爆发，当时参与游行的学生们见证了运动中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为什么一个老外会自始至终地支持这场与他无关的运动，还有哪些社会知名人士参与其中。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记忆中的129往事。咱们都知道，918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吞并了东三省，之后又搞出了一个伪满洲国，他们的野心自然远不止于此。黑手很快又伸向了华北地区，时间转眼来到了1935年。那年夏天，北平城里的人们过得实在是不太平，外边侵略者步步紧逼，里面呢，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们正带着金银细软拖家带口地抢着南下，故宫文物也已经分批南迁，就连北平的那些大学也已经做好了搬家的准备。

当您要是在北平，眼瞅着这种情形会是什么感觉呢？是不是觉得自己和这个北平城分分钟就要被国家抛弃了？更要命的还在后面，1935

0: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上海。上海的许多是作为当时上海浦东中学的一个学生，到日本的那个军营去抗议。当时日本人排着队伍，抬着枪，一直对着我们，又弄了一些网子、丝网什么的。而这样子，我们就到日本军营的前面去，就绑不到。但是同学们非常奋进，大家就急速地往前走。因此走到铁丝网的前面的时候，许多人那就往上扑，不管那铁丝网怎么拦，就往上扑。那真用功，真流血呀，大家都要去拼命地干。于是大家就踩着这个往上继续地冲。这种情况下，那确确实实是我一生里头很难见到的，青年们如此的奋进，我们这些爱国青年那真是非常英勇的。在当年的129运动当中，北平的学生们得到了许多校外人士的大力支持，这其中甚至还包括一名外国人，他是谁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刚才咱们提到了，在129的游行之后，12月16号，北平学生们又进行了第二次游行。您还记得我刚才说的那个女学生吗？叫陆翠。在那次游行当中，他因为试图帮助同学们打开进城的城门，遭到了警察的殴打，之后又被逮捕，关到了警察局的一间办公室。就在这个地方，他遇到了一个外国的记者。我可以进来吗？哦，您客气了，您请进。你好，我叫艾德加斯诺，是个美国记者。哦，您好，斯诺先生，我亲眼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是跟着你们走过来的。别担心，我们说英文，外面的警察听不懂的。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姓名吗？你是哪个学校的？我叫陆翠，是清华大学的。那你们为什么要上街呢？因为我们不愿意做亡国奴，我们要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如果政府不同意你们请求，你们的下一步计划是？
2: 混账！你们几个怎么看着的？怎么把一个洋人放进来了？你不许进去！你们干什么？我只是正常的采访，放开我！
3: 哎，你们别推他，他不懂中文。
2: 还有你，你们小姑娘跟我走，上面有令，要把你们这些学生集中到北平警察总署去，快走。
0: 没错，这位美国记者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老朋友艾德加斯诺。上个世纪30年代，斯诺来到中国，担任了多家英美报纸的驻华记者。他先是在上海，然后又搬到了北平，并且兼任过一段时间阴京大学新闻系的讲师。在那个时候，他利用自己美国人的身份，在家里收藏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和讲述中国红军故事的所谓禁书，这吸引了不少进步学生，他们常常聚集在斯诺家阅读进步书籍，也与斯诺夫妇交谈时事政治。当129运动爆发的时候，在学生游行队伍的两侧，一直有一群外国记者在跟踪采访，这一点在余光远的回忆当中也有提到。只不过当时的学生们并不知道，这些外国记者基本上都是斯诺召集来的。不光如此，在129第一次游行结束之后，斯诺还建议当时燕京大学的学生龚普生、龚鹏等人，在燕大校内的林湖轩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了学生运动的情况，把这次运动发出的抗日怒吼传遍了国内外。斯诺对于学生们的支持还不止于此，刚才我们提到，他不是悄悄地溜进了警察局，对陆翠进行了一次简短的采访吗？在那之后，他很快把这次采访写成了专题报道，还用一个特别醒目的标题，叫做《中国的贞德被捕了》。

要知道贞德这个名字在西方可是人尽皆知的殉道圣女，用中国的贞德为标题，西方读者哪怕对中国的话题没有兴趣，也会充满好奇地读下去。用现在的话来讲，斯诺绝对是精准地把握了当时的流量密码。在陆璀被释放之后，斯诺夫妇又把他收留在自己家养伤，之后更是护送他离开了北平。而斯诺所做的一切也引起了北平地下党的关注，于是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最终促成了他1936年的那次陕北之行，那本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也由此诞生。随着129运动的消息传遍了全国，许多政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站了出来。那这里面有哪些代表性人物呢？在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的记者出版家邹韬奋曾经主编了一本《大众生活》杂志，这本杂志正是今天著名的《三联生活周刊》的前身。在1935年12月21号的杂志封面上，刊登了一张年轻女学生拿着硬纸的喇叭筒对群众演讲的照片，没错，他就是陆璀。邹韬奋用这样的方式率先表达了他对129运动的支持。在那之后，陶行知、张乃器、李公朴等爱国人士也纷纷地发表了讲话，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为。宋庆龄更是直接从上海寄给北平学联100元现款，

鲁迅开始渐渐地转向全面支持学生们的行动。鲁迅带病在上海的内山书店接受了一次记者采访，他谈话的一个要点便是对北平、上海等地的学生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声援。他说，从学生自发的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处掀起澎湃的浪潮这一现实中，的确可以看出来，随着民族危机的深重，中华民族中大多数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已经觉醒的奋起，挥舞着万众的铁拳来摧毁敌人所给予我们的这半殖民地的枷锁。这一切都证明，这次学生运动比较以前进步得多，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就如同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129运动的成功证明了，从那个时候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日渐走向成熟与进步。今天我们纪念这场运动，不仅仅是为了它掀起了全民族抗日救亡的新高潮，也是因为它让当时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找到了人生的奋斗方向，那就是为共产主义奉献终身。同时，这场运动也让国内的大部分民众为即将迎来的全面抗战做好了精神上的准备。毛泽东在他的讲话《129运动的伟大意义》中，对这场运动有过一个最为贴切的评价：129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说白了谁也不是个傻瓜，心甘情愿被玩笑，得不得到别骄傲。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34集。
5: 如莲看若愚夫人落下泪来，非常诧异。夫人叹了一声，看着如莲道：“
6: 哎，我实告诉你吧，我今天来呀，实在是有事儿。可不是我自己的事儿啊，是替一个天下最可怜的女人来求你救命。你只一扬手，她就活了。”
5: 如莲听了，猝然一惊。料到是金环家里的事儿，但一时想不出头绪，颤声问道：“
6: 求我？我有什么可求啊？”
5: 夫人拉他坐到身边，叹道：“
6: 你知道金环的太太病着吗？”
5: 如莲虽然听金环说过他女人患病，但不知重到什么程度，又要自己留个地步，便答道：“
6: 没听说呢。嗨，岂止正病着，眼看要死了。他这病错非你能治，所以来求你。”“我怎会治病？”“你慢慢听我说，提起话很长。京环先认识你，后娶的太太，他只为恋着你，始终没和他太太同房，连话也不说一句。他太太又是个有心的人，想尽法子感化他，也没一点功效。日子长了，连郁闷带生气，便得了重病，不止长了裸粒，眼看转成痨病，你不知道多么惨呢。”
5: 说着把自己今天探病的情景又且哭且诉地说了一遍，这一次更说得会影会声，天枝天叶。若愚见如莲听着竟不住地低头运泪，自己暗自料到有了几分希望。夫人说完又道：“
6: 妹妹，你是聪明人，我才跟你说这些话。咱们都是女人，都知道做女子的苦处，应该替旁人想一想。譬如你是作家女儿，嫁了个可心的丈夫，他却只去和旁人好，一些不理会你，你伤心不呢？”
5: 如莲站起身仰头说道：“
6: 天知道，我从知道金环娶了太太的那一天，绝没有一句话伤他夫妻的感情。至于他不理他太太，他太太得了重病，这全怨不上我。”
5: 夫人见如莲口角尖利，便又拉他坐着：“
6: 你的话我很信，你绝不会离间他们， 可是妹妹你要明白，这本用不着你离间的，只要他外面有你这样一个人，你就是劝他去和太太亲密，他也不肯了。
5: 说着见如莲不语，便又接着道，
6: 他这太太原不丑不傻，足配得上他，只为有你隔在中间，他的太太就变成红颜薄命，眼看着小命就丧在你的手。
5: 如莲听着身上悚然一动，咬着唇儿不语。夫人又哀声道，
6: 眼看人要死了，只求你和金环决断，叫他回心转意，跟他太太再好了，你算积了大德，我们全感激你。论起来我也明白，你拒绝金环自然要受损失，我们情愿加倍赔一笔损失费，请你说个数目。
5: 如莲听到这里豁然立起，向夫人道，
6: 太太，要说这个可恕我不恭敬，我要不招待了，请您去问金环，我们认识一年多，我可曾叫他花过一块钱，本来他是少爷，我是姚姐儿，少爷嫖姚姐儿还会不倒霉，可是这样看我就算错翻了眼珠。
5: 若愚夫妇想不到如莲对金环竟有这一层，大为惊异，不由得愕然对视了一下。如莲又自叹道，
6: 我也不怪太太这样轻看我，本来世上姚姐都这样嘛。太太方才说得很好，凡事应该替旁人想，我和金环是约定嫁娶的了，我如今活在世上只有他这一条指望，我被救旁人和他断了，将来我也没有活路，到我病得要死的时候，有谁再来救我呢？太太您也替我想想。
5: 夫人听他的话说得情辞悱恻，又动了不忍之心，真为他着想起来便有些张口结舌。若愚见夫人似乎要屈服给如莲，知道这时是成败的关键，忙站起接口道，
7: 姑娘你的话很是，不过凡事要分别个缓急轻重，头一则人家是金环明媒正娶的女人，你把金环拢到自己怀里就算抢人家的男人，天下的男人多着，何必单抢人家的男人还落个害一条人命。二则那个已看着待死，只等这个人去救命，你再勒住不放，眼看着他死，你良心上安吗？三则人家已嫁准了这个男人，一事不能更动，男人要不和他好，除了死更没别法，你虽和金环定了嫁娶，可还没嫁准了他，现在断绝与你无损，依旧可以再嫁别人，你再细想想我的话是不是。
5: 如莲听着已气得手脚冰凉，颤颤的道，
6: 您要再说可以再嫁别人的话，我可要骂街，你真看我们姚姐没一个好人，你再去细打听打听，不为金环我还下不了窑子呢。
5: 若愚见他神色不好，忙服软道，
7: 哎，我错我错，你不再嫁别人。
5: 如莲摇着头叹道，
6: 要叫你们这么一说，我要不绝了金环，他太太就算我害死的了。
5: 若愚点点头。如莲又转转眼道，
6: 便是叫我绝了他，他要是还不和他太太好呢，那还怨谁呀。
5: 若愚听了知道这是个难题，一时对答不上，急得在屋内踱了几步，哪知若愚夫人却在旁边开口道，
6: 这件事儿要问妹妹你呢，怎能问我，我和他断了还能管他的事儿，不然 这只问你是不是诚心和他断绝。你要是只为遮我们的眼目，叫京环暂且躲你几天呢，那自然不会去和他太太好。你要是诚心和他断绝，自然要把他得罪的寒透了心，叫他醒悟露水夫妻靠不住，自然能想到结发夫妻的好处，定而翻回头去爱他的太太了。
5: 若愚听夫人说话，万没想到他真是这样韬略和口才，说话竟如此老辣，便望着夫人猩红的小嘴，几乎要过去立时接个长吻。如莲听着，眼泪已涌到眶里，一仰头又倒回去，咬牙冷笑道：“
8: 太太，您这话说的真绝，定要把我和京环中间的路塞得不留一点缝。归总说，自然是您的理儿对，我只落了这下贱的身份，说什么也没用。太太，我也是个女子，也和富贵人家小姐一样的盼嫁好男人，选得了京环可真不易呀。您可只为旁人打算，我要抛了京环，我们也是生离死别呀。”
5: 说着就呜咽起来。

0: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夫人搂着他，
1: 妹妹，不是我狠心，
0: 我还真爱你，看出你和京环是一对儿，愿意你们到一处。
1: 可是你没看见他太太病得多惨啊，你要亲眼看见，管保把你难过死，我怎能见死不救呢？所以来和你商量。哎，明知是治一惊损一惊，但是他太太
0: 病在垂危，不救便死，你就是绝了京环，要往宽里想，往后不是还有乐趣吗？如莲呆了半晌，忽然间立起大跳大笑，跳完以后才含笑对夫人道：
1: 我应允您了，一定和京环决断，你们劝我的话我全没入耳，我还是只为京环，他要为我把他太太气死，将来传说出去，他担不起这个坏名誉，在亲眷朋友中落个荒唐鬼狠心贼，往后一世不好做人。再说他父亲知道也不能饶他，我苦命就自己苦吧，何必再害他受累。再说既闹出这个事儿，我也再没想望进陆家大门，早晚是分手，爸，晚不如早。您二位请回，管保五天以内，我叫京环和他太太睡到一张床上，咱们君子一言，请放心吧。
0: 若愚夫妇想不到两个人费了半天唇舌，说的全不中肯，人家所顾虑的却另是一宗事儿，不由得相顾失色。又听他说话这样斩钉截铁，知道他是牺牲自己终身幸福，顾全京环一时的名誉，所顾全的很小，所牺牲的很大，足见他和京环的情爱深到何等，都感动得叹息起来。夫人心里又十分替他惋惜，便含泪向他道：
1: 妹妹，我只为救人才害了你，朕对你抱歉，你要容我补报呢，将来有什么缓急，尽管去找我，我一定竭力帮助。谢谢太太，我绝不去骚扰太太，除非将来我死的时候穷得没有棺材，倘或死在贵府左近，也许有善人求到您府上，那我也就看不见了。
0: 夫人听了惊讶道：
1: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可别胡闹，你要寻了短见，京环也定活不了，那你简直害了他们一家的性命，他可是千顷田里的一棵苗啊。
0: 如莲笑着摇头道：
1: 您说的，我这么容易死？请放心吧，我如莲宁害自己不害别人。哎，咱们一言为定，妹妹多保重，我们走了。
0: 说着和若愚都立起身来，若愚还向如莲深叮了一句道：
2: 姑娘，您可知道病人差一天是一天的事儿，您可别延迟时候。
0: 如莲狂笑了一声问道：
1: 今天二月初几？
2: 初二。
1: 二月二。好，一过二月初六，他绝不再来，您请放心。
0: 说着眼泪直滚，又顿着脚一笑。夫人又道：
1: 我们今天的事儿莫告诉京环啊。
0: 如莲撇着嘴斜目去着他道：
1: 您这话太瞧不起我了，我要以后反悔，方才何必答应呢？您二位快请吧，万一他这时闯进来倒坏了事儿，
0: 一句话把二人提醒，仿佛觉得金环立刻便到，就匆匆地向外急走。如莲转脸见床上有东西放光，知道是那三件宝贝，他们忘记带走，忙抓起赶下楼去，把钻戒和珠花又递给夫人。夫人不受道：“
1: 哎，这本是特意给妹妹留下的，你带着玩吧。”
0: 如莲更不说话，只把东西塞到他手里，便自回身跑回楼上，进到自己屋里，只觉脑筋一阵麻木，轰然一声便失了知觉。过了半晌，听房外有人声唤，方才醒转，见自己正坐在地板上靠着床沿儿，便挣扎立起来，才问道：“谁呀？”外边应道：“馆子送了菜来。”柔莲才想起这是为那一对前世冤家准备的，便又问道：“带酒来吗？”外面又应道：“有。”柔莲叫道：“送进来。”说完又一转想，忙改口道：“放一会儿，先叫个伙计进来。”须臾有个伙计低头走入，如莲吩咐道：“
1: 赶紧到房后把国四爷请来，就是我请他吃饭。”
0: 伙计答应自去。这如莲方屈恶客，又款嘉宾，不知要发生什么波折。正是疾风过，暴雨来，美人有滔天劫数，家鸡啼，野雾哭，情场生杂地风烟。话说金环从正月里假着惜春之兴，往逸勤楼更走动的勤了，又不忍在家里听那可怜弃妇的病榻呻吟，所以每天只是飘游在外，便不往逸勤楼去，也只在那妻友家中歌舞场里消磨时光。除回家睡觉以外，从不肯在屋里歇个一天半日，因为每听家人说到心腹的病状，或见医生往来探病人出入，都可心中觉到一阵刺痛，自己晓得这便是良心上的谴责了。要想脱卸这种谴责，只有两法。第一种自然是该向心腹忏悔，以赎先前的薄幸，但他为不肯辜负如莲，绝不愿如此去办。可是除此以外，只有实行第二种办法，便是逃去这谴责了。论理说，良心上责罚当然没法逃避，但是就他的幼稚思想上想来，自觉良心只能发现在犯罪的地方。他守在家里，触目惊心，自然要不免把良心上的疮痕时时揭起。要离了这家中，眼不见心不烦，立刻海阔天空，可以把痛苦暂时忘掉。这好似一个犯人，若关在狱里，当初犯法的事儿常常要诉上心头，若能越狱逃脱，跑出几百里以外，那时囚居的痕迹既然消失，那畏罪的心也可以跟着消减。金环既具了这种心理，便看着家庭似满笼着惨雾愁云，瞧别处却像全受着和风煦日，所以只顾在外流连，更把逸勤楼看作安身立命之所，把如莲更当作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不过他终是个有根气的慧人，所以尽管堕落，却自知已是罪恶多端。头一样，心腹病到这般光景，完全是被自己所害，说不定眼前或许玉碎诸尘。现实自己虽然坚持不肯回心，将来到他为我而死之日，自己还怎能度着亏心的岁月？到时

要落到什么结果，简直不敢想下去。但是又难禁不想，每次想起来都要悚然站立，以致绕屋疾走，那心里的苦恼也就可想而知。然而这一方面虽受了绝大刺激，那一方面对于如莲的热度却只有增高并无减退，不过只在爱情的范围中稍稍有了些变态。便是以前在儿女情怀中只看如莲是同命鸳鸯之旅，如今在心中忐忑时又将她看成安慰灵魂的人，故而每天必要到逸勤楼一去，为要暂去愁烦，因而拼命地及时行乐，恨不得把这行将成人之年缩回到垂髫方髻，好恢复那竹马青梅的生活。真是无故寻仇觅恨，有时似傻如狂，长长的流连十几个钟头，说什么纸醉金迷，简直醉生梦死。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意，行动我信。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他用一生演绎这出时代悲喜剧，作者杜公子。美剧《好莱坞的最后一集》中，有一个与史实不

福的友好结局。剧中黄柳霜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华裔女演员。剧中的黄柳霜登上奥斯卡的舞台领奖时说：我站在这里感到万分荣幸，作为第一个获得奥斯卡奖的华裔女演员，获奖理由不是扮演黄种人或东方讽刺形象，而是扮演一个女人，一个有心有灵魂的复杂女人。黄柳霜的故事要从唐人街那家洗衣店讲起。1905年出生于洛杉矶花街的黄柳霜是第三代美籍华人，和大多数移居美国淘金的华人不同，他的祖父得以在美国成家定居，幸运地拥有了第一家洗衣铺子。花街充斥着东欧人、墨西哥人。幼年时的黄柳霜常常蹲在街角观察过往行人，回到家又对着镜子一遍遍观察自己。他知道自己是异类。那时候他还常跑去邻居英国人家中做客，只因为看上了他们家的一架竖琴。有一次当他终于鼓起勇气爬上长椅去触碰，却因不慎失去重心而摔倒。这个极小的插曲成为黄柳霜此后人生中一遍遍重复的隐喻。作为家中的老二，他常去洗衣店帮忙，拿到的第一笔小费他用来看了人生中的第一场电影。此后他开始疯狂迷恋影像中的世界，常常逃课，就算不吃饭也要省下钱去看电影。明星梦让他发昏，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模仿电影中的人物。我要成为电影明星。他运气不错，处在默片时代的好莱坞准备来中国城取景。9岁的黄柳霜听说这个消息，激动地连换5套衣服，跑去片场求导演给他一个角色。父亲知道后气急，当场解下皮带就要抽他。挨完打，他又偷偷溜进电影院和片场，跟在演员后面反复练习，就连晚上做梦都听见有人大喊：黄柳霜，你成电影明星了。14岁那年，电影《红灯笼》的300个群演中急需一个东方面孔，他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角色。但龙套跑了几年，直到1922年他才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机遇——海市。从未学过表演的黄柳霜开场告别孩子时那段梨花带雨的表演，一度被知名电影人评价为达到了大师级水平。海市是早期亚裔女演员的典型角色之一，这个故事从蝴蝶夫人翻版而来，只是将背景换为中国，东方传统女性的隐忍和压抑被她诠释得很好。那一年她17岁，人人赞美她眼眸黑亮，脸庞像柑橘般甜美。没过多久她便俘获了好莱坞巨星道格拉斯·范朋克的心，他在为新戏挑选演员时第一个便想到了黄柳霜，于是有了那部让他名噪一时的《巴格达窃贼》。黄柳霜饰演的蒙古女奴，厚厚的齐刘海、乌黑的丹凤眼和细长的眉毛，都在日后成为她最具特色的符号。德奥的媒体一度以为黄柳霜是日本人，大肆歌颂她是日本著名的悲剧演员，连当时对电影并不看好的日本人也直言，只有黄柳霜娇美的身躯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初尝聚光灯的柳霜为演艺生涯迎来转机而狂喜，只是好莱坞不接纳中国人。黄祸，中国人杀入演艺圈，这是当年有人在评论黄柳霜时写下的标题。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初

黄柳霜在好莱坞已经小有名气，中国的知名杂志《良友生活周刊》也开始持续对他进行报道。可红归红，想在白人的游戏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几乎没有可能。当时，黄柳霜在好莱坞的片酬远低于白人演员，甚至只能拿到他们的零头。制片方却利用观众对他身上的异族元素的猎奇心理，常将他作为主角宣传，以他的名气赚取票房，哪怕他只在片中客串五分钟。作为好莱坞第一位华裔女演员，她只能屈从于按西方人观念塑造出的形象，艳丽、暴露而软弱。当时好莱坞哪部电影要丑角了，第一人选就是黄皮肤的黄柳霜。从女奴甚至是鸦片贩子，她不止一次抱怨过，却无济于事。以为从此跃入明星行列，却连肤色这条分界线都还没跨过。消息传得很快，蒙古女奴的裸露让皇家蒙羞，华人社会铺天盖地谴责她，甚至有人将美国国会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也归罪于她。该法案明令禁止华人不能与白人有任何亲密镜头，只能扮演配角。好莱坞容不下他，制片人宁可让来自匈牙利、墨西哥的演员化妆成中国人，也不让真正的中国人演。白种人嫌弃他是黄种人，好莱坞梦碎，他转头去了欧洲。飞机落地德国时，距离黄柳霜主演《海市》已经过去7年，头顶仅有的光环早已消磨殆尽。为了快速打入当地电影界，他开始苦学演技，怎样的发型才能更凸显传统东方女性的状态，在爱情破碎后又如何用发髻表现情绪。在反复尝试上百次之后，才有了《唐人街繁华梦》中他入木三分的表演。当时吉尔达·格雷作为电影中呼声最高的大女主，被一张东方面孔抢尽了风头。综艺杂志这样评价黄柳霜的演出：当黄跳舞的那一刻，她将格雷小姐的《唐人街繁华梦》给偷走了。

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同困难死磕的性子像天然长在黄柳霜骨子里一样。曾经有英国影评人在媒体前讽刺他的口音，于是他抱着书苦练三个月的口语。电影《堕落之爱》上映时，他操着流利的口语，分别用英、德、法三种语言表演了三次，令首映会上的各国记者震惊。欧洲市场很快拥抱了黄柳霜，著名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登门拜访，只为一睹芳容。本雅明称赞他的名字，一杯茶中的花蕾渐渐绽放，充满了月光，了无花香。这张神秘的东方面孔迅速在英法等国掀起了时尚热潮，少女们争相模仿黄柳霜的肤色，买来颜料拿回家，把脸抹成象牙色，还起了个名字叫皇室肤色，又把刘海剪齐遮住前额，称为皇室发型。黄柳霜成为镜头前的宠儿，她被《看客》杂志评为最美丽的中国女子。《时代》杂志整日跟在身后捕捉她的一举一动，逮到机会就猛夸。一朵透过象牙底色散发红光的玫瑰，她甚至受到邀请出席英国皇室宴会。那个年代，华人女性得此礼遇是天方夜谭，但是被鲜花与掌声层层拥簇的她很快意识到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不会就此退潮。在《堕落之爱》中，她仍然饰演一个为白人男子付出全部却最终自杀的华人女子，而《唐人街繁华梦》中，她为了引诱白人老板，在与其恋人的争执中被对方失手开枪打死，与男主角仅有的一段吻戏也在上映前被删掉。美国《纽约时报》乐于捕捉华人窘迫的处境，第二天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大肆宣扬此事。黄柳霜原以为十年明星梦会这样磕磕绊绊地做下去，没想到至暗时刻紧跟着来了。他在欧洲的荣耀让好莱坞对他另眼相看，派拉蒙影业安排他出演西方近现代文化里的反派人物傅满洲的女儿。影片一上映，美艳大胆的恶女形象连带着让华丽的旗袍在时尚界掀起热浪，可大洋另一头的中国人感到愤怒。1927年《中国鹦鹉》在中国上映，国内杂志发表了一张他赤裸背部的照片，称其又一次丢了中国人的脸。宋美龄访美时特别叮嘱不能邀请黄柳霜出席任何公开活动。尽管黄柳霜曾竭尽所能去支持祖国，多次在电影界的宴会上发表演讲，呼吁美国人民积极支持中国抗战，还将自己的珠宝拿出来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汇回中国。他甚至通过自己的游说拍摄了正面反映华人形象的《上海儿女》《重庆英烈》，在片中扮演有智有谋充满爱国气节的角色。直到很多年后，慢慢远离聚光灯的黄柳霜终于有机会吐露心声。我已经厌倦了我不得不饰演的角色，欧美银幕上的中国人总是恶人，而且是很残暴的恶人，嗜血、阴险、蛇蝎心肠。我们中国人不是那样的，我们拥有比西方文明古老很多倍的文明。如美剧《好莱坞》中的黄柳霜角色所言，我所扮演的是人们所希望的。但等他终于有机会在好莱坞电影中为东方证明时，现实又一次捶打了他。1936年获得普利策奖的《大地》将由米高梅电影公司翻拍成电影，原作者赛珍珠在中国度过近40年的时光，记录了一群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形象。人人都觉得
凭借黄柳霜的演技与肤色优势，女主阿兰的角色非她莫属。可最终，片方却决定由德裔女演员路易斯·赖纳出演这个淳朴的华人农民角色。该片连展1938年5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夹缝中生存的黄柳霜决定回国。同年，他回到战火连天的祖国，船还未靠岸，人群中便有人高喊：“打倒黄柳霜，侮辱中国人的小丑。”他深知背负多年的恶名难以洗刷，一声不吭地投入救国行列中。炮火中，他辗转汉口、哈尔滨等地演出，通过义演和出售签名照等方式，将筹集的款项捐助祖国抗战。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黄柳霜忧心如焚，他在新闻稿中写道：“虽然和父母一样在美国出生，但我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比任何时候都中国。”战争中的那几年，他接连出演2部反日电影，轰炸缅甸和重庆来的夫人，并把片酬捐给中国联合救济会。之后因为被诊断患上了门脉性肝硬化，黄柳霜从影坛隐退。1961年2月2日下午，黄柳霜因突发心脏病逝于圣莫尼卡寓所，年仅56岁，而后葬于洛杉矶母亲的墓旁，墓石上没刻一个字。一生都在找寻文化认同的黄柳霜，默默承载着中国期许与美国偏见，演绎了这出时代悲喜剧。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他用一生演绎这出时代悲喜剧，作者杜公子。

0: 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豆豆姐姐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的爸爸妈妈下班之后会陪你读书吗？就是和你一起看书。白天啊，爸爸妈妈要上班，他们非常忙，但是晚上吃完了饭以后呢，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坐在书桌前一起看看书，让爸爸妈妈给我们读一读，或者咱们可以和他们一起朗读故事书，这些呀都是很好的活动。0到3岁这个阶段呢，家长主要是和孩子说说话，问孩子一些问题。在3岁以前，孩子是没有办法理解过于复杂的内容和一些长句子的。我们家长朋友可以选择一些实物、颜色或者有图画的书，给孩子们讲一讲一些带故事情节的内容。小朋友们很小，还理解不了呢，所以家长可以为孩子们绘声绘色地朗读一些儿歌啊、古诗。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呀，对声韵和音调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亲子一起唱唱歌、读一读诗歌是非常有意义的。等到了3到6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家长就可以多讲一些故事了。我们可以逐步给孩子们建立读书的规范，帮助孩子们将读书变成跟吃饭、睡觉一样有规律的事情。比如每天晚上临睡前的半个小时，是最佳的亲子阅读的时间。爸爸妈妈可以选择一些有吸引力的、精彩的小故事，有情感地讲给孩子听。稍大一点的孩子呢，是可以自己来读绘本的。这个时候啊，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和小朋友一起扮演故事里的人物，一起来讲故事。或者呢，选择一本读物，你就坐在孩子旁边来阅读，你读我也读，做好榜样，这样就可以一起营造热爱读书的良好环境了。等到小朋友6到8岁的时候，我们可以陪着孩子到图书馆或者书店去选一些小朋友自己喜欢的书来看，并且呢，养成藏书的好习惯。我说的藏书，小朋友要注意了，可不是让你把书藏起来，而是回到家放到书柜里珍藏起来。我们想要看的时候拿出来看是非常方便的。小朋友到了6到8岁，就有了识字的能力。在阅读内容的方面呢，可以选择自己有兴趣的，还有一些爱好的。家长带小朋友到书店和图书馆的时候，可以先让孩子自己选择，然后再引导他们看一些开阔眼界的、内容更为丰富的书，比如选择一些故事书啊、趣味性强的书。这样循序渐进的指导，既满足了小朋友自己的兴趣爱好，又拓展了他们的眼界。在书中建立孩子自己的小世界是非常有意义的。豆豆姐姐希望小朋友们都能爱上阅读，当个小书童。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我我耶。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抚罗将相，陆家怀清。护封八县，家几千兵。高官陪辇，驱鼓振缨。士路尺妇，车驾肥轻。侧弓冒石，勒碑刻名。接下来豆豆姐姐向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两京城内将相府邸星罗棋布，三宫九卿家道高宅尽显威风。皇帝给大臣每家八县之广的封地，还有上千名侍卫，戴着高大帽子的官员们陪着皇帝出游，驾着车马，帽带飘舞着，好不威风。文臣武将的子孙后代领受俸禄，奢侈富贵，出门时驾着华丽的车子，骑着膘肥体壮的骏马，身上还穿着又轻又暖的裘皮大衣。朝廷还详尽确实地记载他们的功德，刻在碑石上流传后世。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狗尾续貂。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其子司马衷继位。司马衷对朝政一窍不通，以致大权落到了性情凶残的贾后手里。赵王司马伦找了个借口杀了贾后，自封为相国。不久他又逼着皇帝退位，自己做了皇帝。虽然司马伦做了皇帝，但是他既无治国理政之才，又无勤政爱民之心。最为严重的是，他做了皇帝之后依然喜欢结党营私，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亲信大肆谋求利益。司马伦做大臣的时候就喜欢胡乱封官，做了皇帝之后，由于无人约束，封起官来更是肆无忌惮。他将家中的亲戚和朋友，甚至是仆人和差役都封了相应的官职。当时的朝廷官员都用珍贵的貂尾作为帽子上的装饰，可是司马伦封的官实在太多了，貂尾不够用，只好用相似的狗尾来代替。由于司马伦滥封的官员没有真才实学，经常欺压百姓，百姓就以貂不足狗尾续来讽刺他们。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我们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一集。新人家要搬来了。听广播的小朋友，我们的故事发生在兔子坡。这一天，整座小山兴奋地沸腾起来，到处叽叽喳喳，此起彼落。原来呀，兔子坡的动物们正在谈论着一件大新闻，不时的还听见里面夹杂了这样几个字：新的一家人要搬来了。我们故事的男主人公，也就是男一号，可爱的小兔子乔奇，这时候出场了。他跌跌撞撞地跑在了兔子洞，气喘吁吁地发布着消息说，
1: 新的一家人要搬来了。
0: 他喊着，
1: 新的一家人要搬来了，妈，爸爸，新的一家人要搬进那个大房子了。
0: 听到乔奇这样喊，乔奇的老妈正搅着一锅稀粥，她抬起头来说，哦，该是新人家搬进大房子的时候了，正是时候。我真希望他们是庄稼人，不要像以前住的那些人一样搬来搬去的。唉，三年来这里已经没有一个好菜园了，每年过冬都没能存下足够的粮食。哎呀，去年可是最糟的一年，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活下去，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出他们是否是个庄稼人，我真的不知道。食物越来越少，除了十字路口胖男人那儿，别处就找不到一点蔬菜。可是他又有恶狗和其他的防备呀，每天来回还要横过漆黑的道路两次。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乔奇的老妈呢，总是杞人忧天的。这时候，乔奇的老爹说话了：“哦，亲爱的，试着乐观点吧。乔奇的消息说不定就是幸运丰收的先兆呢。我看我还是到左邻右舍去走走，探听一下这个消息是否准确。”
2: 老爹是个南方绅士。

他说起话总是这样咬文嚼字的。他小心翼翼地走过荒废了已久的园子，高大的砖房孤零零黑漆漆，模模糊糊地站在黄昏里，看起来很幽暗。窗子里没有灯光，附近也没有人。屋顶上的木瓦翘了起来，已经开始腐朽了。百叶窗歪歪斜斜地吊着，在车道和人行道上，到处是高高的枯草，风一吹就摇摆起来，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大地现在看起来更萧条了。乔奇的老爹，他有些怅然地想起，以前小山上并不是这幅景象的。草原上铺着厚厚的像地毯似的仙草，田野上呢长满了苜蓿，园里的蔬菜非常的茂盛。他和老妈以及他们众多的子孙都过得很好，所有的小动物都过着好日子。那时候住在这里的人都很好，还有他们的小孩，晚上常和他们一块玩捉迷藏。他们看见臭鼬鼠妈妈带着小家伙排成印第安式庄严的队伍横过草地的时候，还会高兴地尖叫起来。对了，还有一只狗，又老又胖的长毛小姐，他呀老是和土拨鼠争吵不休，但是却从来不伤害他们。有一次他发现了一只迷路的小狐狸，就把它带回去和自己的小狗一块喂养照顾。他想了想，那只狐狸该是狐狸仔仔的叔叔还是狐狸仔仔的爸爸呢？他记不清了，那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悲惨的日子降临到小山上，好心的人搬走了，后来来的人都很坏，搬来搬去，一点也不知道替别人着想。漆树、山桃、毒蔓占据了田野，草地上长满了杂草，花园早就不成样子。去年秋天他们终于搬走了，留下这栋空房子和黑洞洞的窗子。百叶窗在冬天的暴风雨里噼啪乱响。老爹经过工具房，他记得很久以前在这里放着成袋的种子和鸡饲料，总是可以喂饱饿坏的田鼠。可是这里呀，现在已经空了好几年了，每一粒食物都在艰苦的寒冬里被搜光了，再也没有动物来到过这里。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

0: 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2: 北京时间16:02，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3: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星期四。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呢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那明天呢，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今天是星期四，限号是4和9，明天是星期五，限号是5和0。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专属 IP 亮相打卡燕京啤酒节里的草原会客厅。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现场，不仅飘着麦香的麦芽的香气，更吹来了一股来自大草原的飒爽清风。今年是京蒙协作启动30周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与北京市第8批东西部协作内蒙古挂职干部团队联手，把草原的热情搬进了本届燕京啤酒节，特色美食、非遗文创、草原好物齐聚亮相，让市民足不出户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草原魅力。
3: 同样是在顺义，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近一年攻坚改造，挤出600多个车位。傍晚，李桥镇李家桥村逐渐的热闹起来。下班回家的村民开着车拐进村口，不再像从前那样四处兜圈来抢车位，而是就近驶入分布在全村的22个停车场。今年的8月初，随着最后一批车位划线作业完成，李家桥村历时近一年的停车场建设工程全面收官，644个崭新的停车位投用。
2: 再来关注一下国产机器人全球爆单，中国工厂是机器人最好的健身房。今年前7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出口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从家庭到工厂，中国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入全球市场。在江苏南京，一批应用于不同场景的工业机器人整装待发，即将运往东南亚市场。今年上半年，这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的海外销量同比增长接近1倍。 近年来，中国汽车制造、消费电子、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快速崛起，出货量更大，速度更快，对工业机器人的效率、良率和稳定性的要求也不断的提升。在这种被客户拉着跑的节奏当中，我国全产业链品种齐全的各类工厂成为中国工业机器人最好的健身房，多项性能实现全球领先。
3: 同样也是放眼全球，我们来关注一下法国，热到了苹果都变小了。今年夏天，法国超市里的蔬果个头比以前小了。法国商业与零售业联合会18日宣布，法国大型零售商将对水果、蔬菜的大小、外观等采取更加宽容的验收标准。这家商业协会的成员包括了家乐福、欧尚以及勒克莱尔等法国自主的主要零售商。法国世界报报道，家乐福等超市几天前已经公布了新措施，允许因缺水导致的尺寸不够大、外观不够饱满的水果蔬菜上架销售。例如，原本要求规格达到350克的生菜，现在300克就可以上架售卖。法国电视一台近期报道，接受采访的果农说，因为干旱的高温干旱，苹果个头大小缩小到了原来的1/3，整个果园约75%的产量受到影响。当前极端高温和干旱正在影响欧洲农业。英国卫报17日报道，受持续的热浪、干旱和强风影响，法国农作物严重减产，预计今年玉米产量同比下降35%，奶牛也因高温产生生理应激反应，产奶量大幅下降。不只是法国，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生活都在高温之下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意大利，人们在夏季的傍晚是有喝餐前酒的传统。路透社16日报道，在持续的热浪冲击之下，意大利北部城市帕多瓦的居民正在改变这一习惯，把晚餐的时间不断推后。超过80%的受访餐饮企业表示，热浪期间营业额下降约20%。
2: 目光转向国内，再来关注一下云南。云南山里娃坐288米的电梯上学。云南宣威泥珠河大峡谷绵延约10公里，两侧峭壁如刀削斧凿。峡谷谷底泥珠河自然村的孩子们想到谷顶上学，最短的通道就是崖壁路。他们要用手脚并用，爬着绳索攀爬峡谷近4公里，单程就要3-4个小时。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建成，首部悬崖电梯青云梯启用。虽然是旅游开发项目，但电梯对泥珠河村村民免费开放，村里的孩子上学也有了绿色的通道优先通行。前段时间，第二台的扶摇梯也投入运营，两部电梯并肩矗立在绝壁之上，组成了全国唯一双梯式空中轿车系统。扶摇梯高度达288米，速度也很快，记者实地体验，仅需57秒，电梯就可以爬升到顶。
3: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饮食健康安全，这种的厨房纸真的别再直接接触食物了。两个方法判断家里的厨房纸能否直接接触食物。首先可以直接看执行标准，如果执行标准里带有国标，也就是 GB4806.8-2022 的字样，那么就说明它是符合食品接触用纸标准的，可以放心用它来包装食物或者给食物吸水。当然了，有些早期的购买产品上面可能写的是国标，也就是 GB4806.8-2016， 它呢是食品接触用纸之前的标准，如果执行的是这个标准也是安全的，可以用来包装食物。第二个方法就是看商品介绍页面上有没有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可接触食品用检测报告或者是认证证书，如果既没有相关的检测报告，也没有执行国标4806.8的标准，那么这样的厨房纸最好就不要用来包装食物了。
2: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同样是输液比吃药好得快，这到底是真是假？孩子发烧咳嗽，赶紧去输液，作用直接，比吃药好得快。输液既能治病，还能预防，一举两得。这些说法您听说过吧？很多人把输液当成了治病的万能符，甚至主动要求输液。殊不知，输液不是加速药，更不是万能药。盲目的输液可能带来的是健康风险。输液是将药物直接通过静脉输入血液，可让药物快速地到达全身。但这并不意味着输液就一定好得快，而是混淆了起药效快和痊愈快。 比如普通感冒大多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本身就没有什么特效药，无论是口服药还是输液都只能缓解症状，无法缩短病程。盲目输液还可能带来一些风险，比如包括过敏反应、热源反应、局部刺激、溶血反应等不良反应。甚至另外呢，输液的药液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肝肾负担，严重者可能造成肝肾功能损伤。很多常见疾病并不需要输液，例如普通感冒、急性支气管炎、轻微腹泻等，可优先选择口服药对症调理。一些特殊情况下输液是必要的，比如说第一，患者严重感染，口服药物控制效果不佳，需要通过输液快速控制病情。第二，患者恶心、呕吐，无法口服药物，或严重脱水，血压偏低，需要通过输液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第三，一些特殊的疾病，例如严重的哮喘急性发作，本身有糖尿病，并且出现酮症等，需要通过输液快速给药，缓解症状。患者是否需要通过采取输液治疗，需要进一步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定要遵医嘱，请专业医师进行判断。
3: 接下来呢，同样也是有关于我们健康方面，共同关注一下，结节成了当代年轻人的心结。有网友表示，今年体检，医生说我有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简直是天塌了，这是要得癌症的前兆吗？近年来，我国居民各类的结节检出率不断提升，社交媒体上结节开始变成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心结。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危重医学科主任医师博士宁表示，各类结节虽然越来越高发，但是多数情况下都是良性的，日常需要做好定期的复筛查即可。他还表示，40岁以后每个人都要做一次防癌筛查，人体在40岁以后患癌的风险会呈现出指数级上升，因此这一年龄段是防癌筛查的关键节点。同时他也建议，在做好早筛之外，也要早点为自己做好相关的保障。在这儿呢，也要共同的提醒一下大家，顺义区气象台在今天的11:50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一直到20日的夜间，顺义区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的，降雨时具有间歇性，期间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提醒您注意防范。
2: 以上的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动，预备，起。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

0: 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昨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啊，听了专业的医生跟我们分享了脑梗的预防和治疗。其实呢，相信有不少的人听完了之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日常生活方式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它真的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0: 无论是饮食的、生活习惯的，还是环境的，各种各种的哈，咱们都要这个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千万别说，哎呀，我这身体没啥事儿，好着呢。那真有事儿的时候，那就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2: 不过呢，也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年轻的时候我可劲儿造，可劲儿造哈。现在步入到中年了之后，发现那真的是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现在我已经开始各种各样的养生方式。其实无论是从什么时候，只要你的健康意识开始觉醒了，那我们去尝试着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都不算。
0: 你有没有发现一点，就是年轻的时候真的好像没什么养生的习惯，甚至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爱好能够培养的更久一点，这些习惯年轻人都干嘛呢？下班回家点外卖追剧，就这点事儿。而反而是呢，就是人到中年之后呢，开始发掘自己的一些无论是体育运动呢，还是个人爱好啊，甚至是其他的方方面面的，就好像一下就觉醒了的，也有那意思。
2: 我感觉对于我来讲哈，我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最开始还在上大学的时候还知道去健身啊养生啊，可能那个时候就是相对来讲压力不大，然后呢也会去考虑更多的关注于自己身体怎么样。但是等到后来就是逐渐就放肆了，就是可能吃东西不太在意这东西健不健康，会不会长肉啊，可能说满足一下现在我这个口腹之欲。但其实越来越发现自己的身体可能没有当年那么的健康那么好了。比如说有的时候吃凉了，吃多了，吃硬了，或者吃急了，胃不舒服了，这时候就想着说这胃我该怎么去保养了。
0: 因为有些人呢，这到了这中年之后呢，或者上了点年纪之后，就会觉得说，那我都这岁数了，身体发生的改变都多正常啊，谁没有老的时候，我也曾经年轻过是吧，想当年我一顿饭吃六个大馒头几盘菜呢，对吧？
2: 真的是挺能吃的。
0: 对，那现在你给我六大馒头，我这一天呢可能都吃不完了，这是个正常的一个生理规律。但其实呢，这个身体的改变是一方面，饮食的习惯、生活的习惯，甚至是培养一些自己的爱好呢，有的时候能够从身体的内部呢，也让自己的这身体状态呢也发生一些调整或者改变，重回到年轻的那个状态。
2: 哎，我觉得这说的真的是太有道理了。最近就是我接触到了一位60多岁的老人，也是偶然间吧，就是在小区里面，后来又加了这个微信。加微信之前，我就觉得这位老人他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他特别的乐观，而且很热爱生活。能够发现，就是你跟他去沟通，年轻人跟他去聊天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那么多的代沟。然后加完了微信之后，我就看了看他过往的这个朋友圈啊、短视频呐、等等的，我就发现了他有好多好多的爱好啊，就是60多岁了，就是他发的就是退休了，我现在开始学画画，然后发了很多他绘画的作品，有画的小鸟啊，有画的各种各样的花啊，各种各样的蔬果呀，画的真的是非常漂亮，非常逼真。
0: 有的时候你不试试的话，你真的不觉得说，哦，原来我在这方面还是挺有天赋的啊。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呢跟大家首先说一说呢，就是养成爱好，激活生命力。这个我觉得不分时间段，不分年龄，虽然说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中年的这个年纪，但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你也可以满足一下自己，或者说是当年没有达成的那个心愿。比如说，哎呀，我当年就想去这个学这个专业，就是没学成。现在你可以报个班啊，同样也可以练起来啊，捡起来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有一定的天赋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2: 哎，这个确实是，就你会发现你有天赋的情况，在某一方面有天赋，你可能就是稍微努点力就会比别人付出很大的努力要来的效果好啊。当然了，这个其实我们说培养爱好，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如果说你对一个东西是喜欢的，你往往也更容易坚持，更容易专注。所以说我们要去逐渐的帮助自己找到那些爱好，然后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一些。比如说第一种类型的这个爱好，我觉得它就是只要你能够坚持，一定会让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大的收益，那就是运动型的爱好了。
0: 你比如说呢，现在你要去羽毛球馆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年轻人的确是有， 但反

0: 能够增加一定的这样的社交属性，有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
1: 就是，然后我就他是发了一个出去这个爬山的这么一个一些照片，然后说今天那个天气怎么样啊，爬的怎么样啊。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这爬的是哪个山？后来他就说呢，说我是爬的是这个山，今天的天气怎么怎么样，就聊了聊。然后他说我说你是自驾去的吗？他说没有，我是通过这个小程序来约的。
0: 嗯，
1: 就现在这种小程序特别多，而且我点了小程序之后呢，你真的发现它不光是那种运动类的。
0: 他通过小程序约的是，就是约的这个爬山的爬友。
1: 对，而且呢，就比如说北京周围的各种山，就是比如说本周六和周日有这个山、这个山、这个山、这个山，你随便挑。
0: 嗯，
1: 然后呢，出发的时间和地点是固定的，你只要上车付费就可以了。然后就是大家组团一起出去玩，而且后来我点去之后，我发现呢，就真的它不光是爬山，你知道这个类别详细到我都有点觉得，我的天哪，我感觉我的这个
0: 你也想去参加了，
1: 对，我的这个周末时间不够用了。你知道这个分类有多详细吗？
0: 嗯，
1: 有运动类的，有文化类的，就组团一起去看一些歌剧、看脱口秀，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生活类的，就是开盲盒饭局。你知道吗？
0: 这是正规软件吗？
1: 是正规软件。
0: 嗯，
1: 开盲盒饭局就是大家就比如说约定好了几点几点，然后到这个饭店，每个人多少钱，然后呢每个人就点一道菜，大家坐一起去吃。
0: 嗯，
1: 然后呢也不会说尴尬，哪怕你闷头吃都没关系，反正我们就坐着吃，就各种分类特别详细，我都觉得我天哪。然后运动类的包括有爬山的、羽毛球的、有攀岩的，然后呢有这个骑行的，就种类非常齐全，
0: 包括钓鱼的肯定也有吧。
1: 哎呦呵，我真的觉得说，就是可能现在年轻人会觉得说，哎呦，周末干点啥呀，特无聊，然后我又社恐，我不想见那么多人。没关系，你就一起爬山的话呢，大家互相有个照应还挺好的。
0: 嗯，
1: 不需要你说太多的话，慢慢可能走着走着你心胸就开阔了，你的慢慢跟别人就聊起来了，就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伙伴了。
0: 我通过大郭刚刚的描述，我感觉你很快就要加入这样的这个组局了。
1: 嗯，
0: 是不是？就是因为每个人的爱好确实不一样，你要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可能身边的一些朋友，你们的虽然能够成为朋友，但是不一定你们有完全共同的爱好。但你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想要愉悦自己或者放松身心的时候呢，也不妨给自己去建立起这样的一些的好朋友啊，一起去玩一玩啊，比如爬爬山呐，运动运动啊，再比如说骑行啊，包括其实现在也不仅仅是中年人，你看我印象比较深，有一位我2000后的一个朋友，他就很热爱骑行，所以他身边就有很多的伙伴，就每到周六周日的时候，然后一起相约从哪儿开始出发，然后骑到哪里是终点，在那儿呢可能一起喝点咖啡啊，一起可能玩玩爬爬山呐、啊，吸吸水呀、啊，之后再一起骑回到最开始的起点。
1: 你看都挺好的。我刚才那个咱聊天的时候点开了，它是一个 app， 叫什么我就不说名字了啊，要不然做软广的意思了。你看点开之后，你知道有多详细，就是你会觉得，你看上面有小众长新、亲子成长、六六商场，然后呢热血挑战，然后自我探索，然后你看亲子类的、沙龙类的、桌游类的、徒步类的全部，然后呢还包括什么桨板类的、飞盘类的，然后你看这个城市
0: 飞盘的都可以组局，
1: 都可以，然后球局系列的、山边野山野周边的、运动赛事的、艺术展览的、放映计划的，然后你再看下面就非常齐全的这一类的。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哇天哪，就是咱们哪怕说周末两天的时间你觉得有点短，但没关系，咱北京啊这个周边呢、有太多可以爬山的地方了、游玩的地方了，种类非常的多。你说爬山，从这个周边这么多的山都可以体验一下，你说去骑行，哇，组团一起就往这边的骑行路线去走，你说去遛娃，太多的商场了，你说听音乐会啊、看脱口秀，是不是看演唱会，那真的是有的时候你不着急动动手都抢不上了。都是
0: 我刚刚也打开了这个大锅刚刚给我拿出来的这个软件啊，简单了解了一下，总之就是它能够满足当代人吧，无论是男女老少啊，各个群体的不同的这个出行需求。有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周六周日，有不少人呢可能会说忙碌一周了，算了，哪儿也不去了，在家好好休息休息吧。但如果说你平日里越是忙碌，有的时候周六周日哪怕你抽出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是出去游玩也好啊，还是说适当的运动运动也好啊，培养一个属于自己的爱好，都更有助于激发我们的生命力。
1: 就是在没说我们今天这个主要说的这个事儿之前，让我想起了我前一段时间去爬山的时候，就是因为周边有很多的爬山的地方嘛，我那次去的时候，就是你能看到有的时候是亲子爬山，带着宝宝一起去的，甚至是家里面带着宝宝和带着宠物狗狗或者是猫猫都一起去的，你就会觉得就是大家这个出行的这个乐趣啊，就热情很高。

0: 然后呢很有乐趣，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拍一些照片啊，或者感受一下这个山山水水啊，记录一下这个美好的生活，然后你在回顾的时候你发现，哇，原来我们家当年这么爱玩啊，这么多乐趣啊，其实挺好的，
1: 就留下很多精彩的记忆嘛。
0: 对的对的
1: 啊，当然了，你看刚刚我们俩可能说的更多的就是都属于是运动型的爱好了，这一类呢可能就是比较好动的啊，同时也本身喜欢多出去走一走的人群，可以去多培养这样的爱好。还有很多人呢可能会说，我不太喜欢动，而且我也不太喜欢闹，我喜欢呢静一点，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去追寻自我的这样的一些爱好。那我们也可以培养一些手工型的爱好啊，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属于他的工作跟摄影啊跟艺术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但是他现在就是没事的时候啊，一到休息日的时候都会出去给别人拍照片，就是一开始呢他只是拍景，然后约身边的好朋友开始拍人，再后来的时候呢就是他也开始接一种就是兼职的这样的活了，你会发现就是他培养了就是摄影这样的爱好，然后他的能量呢也越来越强了。而且我问他，我说你是非常喜欢给别人拍照片是吗？他说我觉得给别人拍照片比给自己拍照片要开心的多得多。
0: 很多摄影师都是这样的，就是他在给别人拍的时候，尤其是出了一些好看的照片的时候会很有成就感，而他自己可能会觉得说你别拍我啊，我不喜欢拍我自己，就是这就属于这一种的。就是你可以培养自己兴趣爱好，就是无论是这个体育运动方面的，还是说这个精神型类型的，比如说听音乐呀、读书啊、拍照啊、看展呢，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我觉得都挺好的。总之就是呢，无论是什么样的年纪，我们更建议大家呢培养更多自己的爱好。就让我想起来，就是很早以前看的一部电影，就是家里面这个妈妈呢，就是为家人付出了很多，从结婚的时候带孩子，然后孩子长大了以后呢，孩子就是升学了、结婚了，孩子又生了孩子，她去给孩子带孩子。
1: 是看的咏梅演的那部电影？
0: 对对对，就是的。然后有一天她真的就是绷不住了哈，不行，我就要走，我忍不了了，买了一辆车，开上车之后呢，到处去兜风，去自己一直想去的一个地方，然后真正的活出了自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才是真正活出了主人公真正的他想要的那个生活。
1: 反正最后他终于如愿了。
0: 对对对，
1: 在电影里面，在生活当中的话，你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都是属于小爱好。有的时候他不一定需要的就是你要空出了多少多少天的时间，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抽出了半天呢，或者几个小时的时间，它是属于你自己的，能够培养自己的这一些良好的爱好的话，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是很容易轻松实现的。
0: 对，就是我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我们家一个邻居，我觉得他呢就是一个把自己生活就是打理的井井有条的一个人，就是他孩子还在上初中，然后呢有的时候他发朋友圈，就是我们家住的都是邻居嘛，还挺近的，他就是每天呢就是除了工作以外呢，比如说去瑜伽，然后两个人去弄弄花花草草，或者家里面画个画，或者在院子里面，然后这个跟这个闺蜜啊朋友们聚个餐等等的，你就会觉得她的生活特别的丰富多彩，而不是说觉得说每天我就负责看孩子，送她上学，接她回来，就是孩子只是她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 她家的孩子肯定不是上幼儿园以内
0: 啊，对，那肯定是哈，上初中了，他有更多的时间，
1: 就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投入到自我了，关注自己了。
0: 对，就是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有限的时间之内呢，就像你说的一样，这在满足自己兴趣爱好的同时呢，也不让说自己说我为了这个家，哎呦天哪，我一点自己的私人空间也没有，我这想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时间，也不是的，完全可以培养起来。你就现在很多中年的男性朋友，就是我周围的哈，什么跑步的呀、骑行的呀、爬山的呀，甚至是你知道，就是我，因为那时候你知道的，头两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攀岩是我一个从来不敢去尝试的一个东西。
1: 所以你最后也没有攀岩过？
0: 攀了，
1: 攀过了。
0: 那时候我还发视频了，你忘了？你可能就最近的记忆力我理解，就是我、就是、
1: 我没看到你发朋友圈啊，
0: 我没发朋友圈，但是那时候我又把那视频这个分享出去。然后就是就在那个后沙峪那边有一个，
1: 是那次你拍视频打卡的那次体验，
0: 对，就是我自己去玩的啊，自己去玩，然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么高的地方我怎么能爬上去，太吓人了。但是你就是慢慢去尝试的时候，甚至是呢就是到那种攀岩馆的时候，就是踩一样颜色的那个小石凳，然后达到那个顶峰的时候，然后他们会有这个路线去更改的这么一个时间表，比如说最近的时间这个表是这样的路线，然后过两月之后又改了， 然后小伙伴约起来一起之后去挑战，然后大家互相商量，哎，你踩那个踩那个，然后就挑战自己。然后你再看那个照片当中，
1: 这攀岩可是不好挑战的，因为我体验过，这是要有惊人的臂力的，不然的话你只能爬的就是那种非常基础的。
0: 对，所以就是大家在一起互相的就是琢磨，比如说你知道彼此的这个体能啊怎么样啊，
1: 嗯，
0: 然后呢更改路线之后大家一起聚一聚啊，就在一起玩，然后一张合照，在合照当中能看到有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群都在一起玩，
1: 嗯，
0: 我觉得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运动它是不设限的，就是不同的年龄段的群体都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那项运动，
0: 嗯，对对对。所以养成自己的爱好，同时也是丰富自己、激活自己生命力的一种办法，我们可以接着去尝试一下。就是那些激励自己的那些视频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不光光是他发出来，更多的是他希望能够这样的一种精神感染到身边的很多人。因为人嘛，有太多的可能了和不可能了，
1: 嗯，
0: 就是你不知道你未来可能会有一天说，哎，我居然开始喜欢养鱼了，哎，我居然开始喜欢种菜了。
1: 那可不嘛，
0: 嗯，
1: 就是我怎么样都没有想到说我们家会养鱼，
0: 嗯，
1: 虽然这个最开始的出发点它并不在于是我想要养鱼，
0: 哎，
1: 可能是家里的孩子喜欢养鱼啊，所以说开始养鱼了。但是你养着养着养着养着，你会发现这爱好它可能就培养起来了。
0: 对了，所以培养爱好是个慢慢能够让你提升幸福感的事情，不如也培养一下。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先听歌，马上回来。

0: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2: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4: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5: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6: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7: 各位好，我是杨希。进入到立秋节气之后啊，你会发现呢，这温度啊明显体感上要比之前的盛夏时节更加的舒适一些了。不过我们觉得舒服，这时候的蚊子呀也比我们觉得更加的舒服，他们会表现出异常的活跃。
0: 嗯，
7: 比如说昨天晚上下了班之后，我回到家带着家里的孩子下楼溜了趟弯儿，没想到短短的5分钟啊，我这脚踝露在外面就被咬了6-7个蚊子包。
0: 现在的蚊子那真的是能吃一口是一口，马上秋天来了我也快走。
7: 是的，所以说他为了能够抓住最后的这个时间啊，会可劲儿的去咬我们。而且你会发现就是秋蚊子它咬起人之后呢，这个蚊子包它会表现出极其的咬。
0: 对，这个被咬过之后大家都知道，我是前两天有一次就是出去遛弯的时候，就一会儿的功夫就因为武装的特别严实，然后就唯独手露在外面，结果就把手给咬了。就是你看现在能看到我手上这个包和这个包，就是前两天被蚊子咬的。
7: 大锅被咬的还不是一个地儿，
0: 对，就是
7: 两个
0: 地儿，对，蚊子包当时就特别痒。
7: 嗯，
0: 然后这个被咬之后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呦，越挠越痒，越痒越挠。而且呢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时候说蚊子被蚊子包这个事儿呢？今天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日子。
7: 嗯，这个日子它叫做世界蚊子日。
0: 世界蚊子日啊，
7: 您千万别觉得说我们是要给蚊子庆生，也不是说为了什么鼓励蚊子，而是因为在很多很多年的今天，在这一天被证实了，就是蚊子它是有一定的病毒传播能力的。
0: 那肯定的啊，这个蚊子大家都非常的讨厌，那被蚊子咬过之后呢，怎么能够迅速止痒，今天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
7: 嗯，因为蚊子咬了我们之后啊，有的时候都不用说咬多大的包，那哪怕很小很小的一个小包，在这个时候咬完之后也会感觉到极其的痒，所以止痒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您家常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止痒办法呢？先来说我小时候吧，我小时候用的最多的就是用这个指甲掐十字花，再或者那个时候不是用钢 钢笔吗？上学的时候用钢笔帽，然后去扣在这蚊子包上面去按一个印儿
8: 啊，一个圆圈。
7: 对，是的，你干过这事儿吗？
8: 我干过，因为你一说我就知道这个事儿是干嘛用的了。就是你不即使不按蚊子包，这钢笔帽这个圈没事摁着玩也挺好玩的。
7: 是的，而且就是那个时候，如果要是哪儿被蚊子咬了的话，就是你不仅可能按一个圈，可能连环的按好几个圈，最后变成了一朵花。
8: 但这些办法呢，说实话能当时可能会解决点小问题，但是它终究解决不了根儿上的问题哈，这不能够一直止痒。那其实呢，今天几个办法呢，您不妨可以试一试哈。首先第一个，不希望您被咬，但第二个，如果被咬之后呢，你得知道怎么办。第一个是冷敷，可以用冷的毛巾或者是湿巾呢覆盖在被叮咬的地方，帮助缓解呢痒痒这个感觉。这个方法呢很好获取，可行性比较高。那之所以冷敷会止痒呢，是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能够缓解周围的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来降低瘙痒感受器的敏感性，暂时的抑制瘙痒信号的传递。
7: 当然了，像这个其实冷敷呢，包括冰敷啊，他们两个是一样的道理。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不用这个凉毛巾，因为敷一会儿可能马上它就又变热了哈，那这样子就没有效果了。也可以去选择一些冰袋儿啊，然后呢或者一些碎冰啊，包裹好了之后呢，来去局部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冰敷冷敷。不过要注意，如果说您用的是冰敷的话，它有一定的冻伤风险，所以说在皮肤和冰之间呢，您最好垫上一层毛巾呢、或者棉柔巾呢，这样呢避免出现这个冻伤的可能性。而且要是如果说是冰敷和冷敷的话，咱们有一个时间的严格限制。冷敷的话就是10到20分钟就行了啊，那如果是冰敷的话，就是每次5到10分钟几乎就够了。感觉到没有那么痒了之后呢，您隔一段时间你再痒了之后再来去使用重复。
8: 你可以试试。那有人说呢，说我们家没有这个东西啊，没事儿。现在呢这购物很方便，您但凡说手机下过单买过东西的话呢，就知道反正我们家是留了不少。第一个，
7: 买生鲜产品。
8: 对了，买生鲜产品的时候呢，它会包装的很严密，它也会在包装里面呢放几个冰袋。通常大家都会扔掉哈，冰袋没什么用。以前我会干嘛呢，冰袋扔水池子里面，等它自然化开了啊，把这水放出去了，再把冰袋给扔了。后来我发现呢，可以留着慢慢来用。比如说前两天我就用上了
7: 拔牙了。
8: 对了，因为前两天我拔了一颗牙，一个虫牙，然后呢这个医生建议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用冰袋敷一敷。我一想冰袋，家里哪有冰袋啊，后来一翻冰箱，哎，你看看原来那些买生鲜的时候那个小冰袋啊就用上了。如果说你要觉得那个比较硬的话呢，比较硌的话呢，有一个软的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某品牌蛋糕店，你如果买的是那些需要冷藏的小糕点，他会在给你包装的时候给你附赠那个小冰袋，一个或者两个。
7: 你说的那个品牌的蛋糕店的冰袋是我见的所有冰袋当中最适合用于家庭冰敷的。
8: 对对对，它那个表面吧，那个材质呢很软，就感觉是那个加厚棉的那个感觉，而且方方正正的，大小也合适啊，那个
7: 是的，
8: 你可以留着放在冰箱里面，如果不耽误一些储存的空间的话呢，可以放那么几个备用，万一有需要的时候呢。
7: 哎，其实有的时候在家里居家必备的一些这个急救好物啊，应急好物，我觉得冰袋算是其中一个。无论是要是有局部的一些发炎呐、或者说磕碰啊导致的红肿啊，还有的可能是这个比如说蚊子包啊，咱适当的都可以采取一下这样的冰敷。但是冰敷的时候都是无论敷在哪个地方，我们中间都是要隔一个毛巾呐、或者垫一点棉柔巾呐、防止呢出现局部的一个冻伤，而且要控制一下总的时长。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让这局部降温能够缓解局部的瘙痒以外啊，还有一个办法能够应对我们蚊子包出现奇痒无比的感受的时候该怎么解决，那就是用炉甘石洗剂。这个东西很多人可能听说过，但是可能不一定完全用到过啊。那其实这个东西是很好买到的，一般呢它是属于非处方药物，所以药店就能够买到，而且的应用场景也特别的多，比如说像这个荨麻疹啊、痱子呀，再或者是蚊子叮咬之后啊，用于止痒啊，都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它到底是怎么样去止痒的呢？其实就是这个洗剂啊，我们摇匀之后呢，涂抹在皮肤上，蒸发的时候它会带走我们身体这一部分的一个热量，这样呢从微观上来感觉就是起到了一定的冷却效应，从而起到了缓解瘙痒。
8: 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在用的时候呢，也挺方便的。然后摇匀之后呢，用棉签蘸取一些，一擦就行了。当然，这东西如果说你要擦的面比较大的话呢，要注意了，因为如果蹭到衣服上或哪个地方的话呢，会掉渣，会染上这个若干湿洗剂，就干燥之后的那个粉末状的那个东西。
7: 嗯。
8: 但是不过没关系，沾上之后呢，你正常洗衣服的时候呢，就洗掉了。
7: 哎，
8: 它不会留痕。
7: 哎，这个我前一段时间买了，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用过呢。
8: 嗯、
7: 你用过是不是？
8: 我用过。嗯、
7: 就是它如果说干了之后干。干燥了之后它出现那种粉末是白色的粉末还是什么颜色的粉末？
8: 白色偏粉一些，就跟那个液体的颜色差不多。
7: 哦，所以说它即使蹭到衣服上了也是非常好清洁和打理的。
8: 对，所以就是你正常洗衣服就洗掉了，它不会说就粘在衣服上之后就洗不掉。对，但是呢，就如果说你要是比如说涂在衣服身上之后呢，你就记得那个床单上你得经常那个好好的清洗一下。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要大面积涂的话呢，那个沫会粘在床单上面，咱老话讲就好好的抖了抖了，会把它擦一下就完事儿，要不然的话早上起来之后床单上一层的小沫，
7: 这不知道以为蜕皮了、
8: 对对对，
7: 是
8: 但是它是白色那种粉末状的，还挺好清洗的。
7: 嗯，
8: 这就芦甘湿洗剂，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些，现在买一瓶很方便，药店就有，而且不是很贵啊，挺好用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薄荷膏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薄荷膏啊，就是如果说咱用过很多产品的话呢，它不只局限于叫做薄荷膏这个东西，因为我记得头两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泰国产的一个青草膏，
7: 嗯，
8: 那个就很好用，不贵，很便宜，然后一小罐还挺经用的。然后不光那个，还有些别的一些类似于像这种薄荷膏的产品，
7: 比如说什么叫什么紫草膏啊，各种各样的，它里面都是含有一定的薄荷成分的。
8: 差不多，大家都能够这个找到适合自己的，除非就是说家里面宝贝比较小的话呢，您可能选择的时候呢，需要仔细的看看产品说明适不适合宝宝。还有一些就是止痒的东西啊，就是我曾经用过的一款那个小药膏，就是特别好用，
7: 嗯，
8: 真的擦完之后就不痒了。
7: 那是含有薄荷成分的吗？
8: 也没太多薄荷成分，但就是那个就是圆圆的一小瓶儿，就是它的价钱稍微贵一丢丢，
7: 嗯、
8: 但是它我用过那个之后真好用，然后基本上每年都会备那么一个，如果用完了以后。
7: 哦，它真的几乎都没有薄荷成分是吗？
8: 还好，就是它有清凉感，我觉得应该多少会有一点，但它不是那种就薄荷膏，
7: 嗯，
8: 就是直接你闻到直接能冲鼻子那个薄荷那个味道或者眼睛那个颜色，它不是的，但那个很好用。
7: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如果说被蚊子咬了之后，局部如果说能够起到的一个降温作用的情况下的话，它有助于我们缓解啊这个瘙痒的情况发生。
8: 嗯，对。
7: 总之吧，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只要是健康的、安全的，然后同时能够让局部啊出现一定的凉感的时候呢，对于止痒都是有效果的，但是千万别手欠啊，用手不停地抓挠或者印十字花，或者像我小的时候用什么钢笔帽啊，这种的越按有的时候不仅越痒，同时还可能会导致局部的破损，从而增加皮肤感染的风险。
8: 嗯，那么从源头上避免被蚊子咬呢，一方面呢，咱们可以遛弯的时候呢喷一些花露水啊、驱蚊液啊等等的，同时在自己家的时候呢，也要从根源上呢把这个蚊子的生存环境呢给它消灭干净，比如说家里面有这些个鱼缸的、下水道的没清理干净的等等的，千万要清理干净。像花盆底下有积水的、有水桶的、闲置挂罐的，这些容易让蚊子找到适合寄居的生活甚至是产卵的地方，一定要清理干净。
7: 嗯，其实因为有积水的地方呢特别容易导致这个蚊虫滋生哈、所以说又越是赶上这个下完雨之后那一两天，或者说呢家里比较潮的时候啊，或者家里有这些器皿啊、玻璃器皿盛放了水的时候呢，咱们要格外的注意。还有就是像这个蚊帐啊、纱窗啊，如果说您家里不方便喷洒驱蚊液的话，可以用这些物理隔绝的方法。那如果说家里面没有特殊要照顾的群体的话，一定要去选择避蚊胺啊，或者驱蚊纸、派卡瑞丁啊这类的驱蚊液，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一个防护作用。最最最后的一点哈、就是像现在其实家里面的防蚊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外出遛弯的时候您确实建议您晚上出去啊穿长衣长裤，如果可以的话带上一把扇子，还能够随时赶赶蚊子。
8: 嗯，对了对了，另外一个就是驱蚊产品的选择上面哈、咱们比如说驱蚊液呀，选择有这个避蚊胺的、驱蚊汁的这个东西啊。另外就是家里面这个衣服呀，出去的时候呢最好选择一个长袖，避免呢被蚊子给咬到了。但有人说哟太热了，那穿长袖真的受不了，带个蒲扇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办法。
7: 你像其实不同的人他被蚊虫叮咬之后会出现不同的反应，比如说可能绝大多数的成年人我们被蚊虫叮咬了之后可能就是局部的一个这个小包啊，然后呢可能会瘙痒一些发红，那对于特殊的一些人群，尤其是家里的孩子或老人，可能会出现局部的比如说变成了硬块啊，面积极大呀，或者说甚至有的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水泡啊，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咱千万不要说自行的去解决了，您该去上医院去看一看，就去看一看，因为也有可能会导致的是一些这个局部的感染反应，咱还是要及时的处理。
8: 对，就是小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呢，这是你被什么蚊子咬了这么大的一个包啊，老话说叫臭蚊子
7: 啊，或者是毒蚊子。
8: 毒蚊子，对，这个蚊子说实话呢，它的毒性真的挺强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小包起来，它是整个一大片，
7: 嗯，
8: 又红又肿的，然后呢这个痒起来之后，尤其是你像后半夜睡着了的时候，你会控制不住自己的就是下意识的去挠它，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像中间那个地方会挠破。
7: 对
8: 啊，对，挠出血，
7: 你越挠越痒，越痒越挠，
8: 对，
7: 你一旦不挠了之后吧，你还受不了，
8: 对，
7: 最后就是等于是确实挠破了，然后局部感染了，你可能觉得没那么痒了，但是开始疼上了。
8: 对，所以这种情况呢咱还是要及时就医，毕竟呢咱被蚊子咬呢，你可能觉得这么小个事还至于上医院吗？但还是要经过这个专业医生的处理更靠谱一些。
7: 嗯，当然了，接着今天我们的话题说一定要注意防蚊，最近呢我也发现这个像我们家小区最近就出现了很多只的隐翅虫啊。什么是隐翅虫呢？它有什么样的危害呢？在这里也简单跟大家科普一下，隐翅虫大概的长相就是一节黑一节红，一节黑一节红，红黑相间的啊，非常小的这样的小虫子，它呢能够穿过我们家里的这个窗纱的这个缝隙，所以是很小很小的。那如果说它要是落在了我们皮肤上或者是脸上的话，一定不要选择拍打的方式，最好选择吹气或者是用什么东西给它轻轻掸走，不要用拍的方式，因为它身上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腐蚀性的液体，可能会导致皮肤破损或者是毁容。
8: 嗯，所以啊，尤其是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千万别去那些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草地的呀，你不知道前面的路况怎么样，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要虫虫的呀，
7: 嗯，
8: 哪怕去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穿长袖长裤更靠谱一些，别小看了这秋天，这秋蚊子咬人更狠。
7: 所以说最近出去遛弯的时候我得小心点了，千万不能说我直接还穿上大短裤大背心，然后呢也没有喷任何的驱蚊液，这驱蚊液最近得安排上。
8: 那你不是去遛弯了，你是去喂蚊子。
7: 喂蚊子，
8: 对对对，
7: 无偿献血。
8: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郭，
7: 我是杨希，
8: 咱们明天见。
7: 明天见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十五号线，
7: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已经发布的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国家医保局发布的这个规划当中就明确说到了，未来5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95%左右，一系列

0: 的惠民的举措呢也将会密集的落地，能够让大家看病就医的负担呢切实的有所减轻。
1: 另外呢，生育津贴也是全面的直发个人，规划当中提出了生育津贴呢将会全面的实现直接发放到个人，不再经过单位的中转，申领发放周期呢也是大幅的压缩，切实减轻生育家庭的经济压力。职工的医保个人账户呢也将会面向实现全跨省共计的一个使用，参保职工在外地工作的家人可以共享本人的账户余额，家庭互助功能可以说是进一步的增强。15期间呢，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保持稳定的同时，生育医疗相关的费用呢也将会纳入到异地直接结算的范畴，公众不用再为报销来回折腾了。
0: 规划当中还明确了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将会持续的扩围，临床用量大价格高的品种将逐步被纳入采购的范围，更多集采重选药品将会走进基层医疗机构、民营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大家在家门口呢就能买到质优价宜的药品。基层患者的看病就医呢也会越来越方便，15期间符合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全部纳入医保定点管理，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差异化报销政策进一步完善，报销政策向基层倾斜。国家医保局将分批明确基层病种范围，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将逐渐推开，引导大家呢在基层首诊。
1: 便捷支付呢3年将会全面的应用，15期间呢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等医保便捷支付方式呢将会得到全面的深化应用。国家医保局力争用3年的时间全面建成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公众看病缴费多次排队排长队的痛点将会得到有效的解决，医保部门守好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的这个力度将会持续的加大。那15期间呢，国家医保飞行检查每年覆盖所有省份，5年覆盖所有地级市，省级医保飞行检查每年覆盖全省所有地级市，5年覆盖所有县，全国的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力争实现全覆盖，像这个欺诈骗保的机构呢将会被坚决终止或者是解除医保服务协议。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司法局关于发放2026年应届毕业生法律资格证书的通知，领取时间呢是8月21号到22号，也就是明后2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领取地点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是在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2层地岛，具体地址是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号6里桥西南角。领取的方式呢，需要大家用电脑登录司法部政务服务平台中法律职业资格认定栏目，使用短信登录方式进入系统，来查一查证书的编号，领取这个预约领证的时间以及日期。预约呢，从现在开始可以到8月22号的中午12点。
1: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申领人员呢应当在当天呢按照您预约好的这个日期和时间段，持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到现场去领取证书。另外在节目当中也温馨的提示大家啊，一些其他的注意事项，如果没有办法在上述时间去领取证书的2026年的应届毕业生呢，大家可以在8月24号起提前一个工作日去拨打预约电话领取证书。领取的地点呢是在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东大街57号院北京市司法局，地铁6号线郝家府站 B 站出口 B 出口，然后到这个市政府西门的传达室电话去联系工作人员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时间段您也记好了，是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13点30分到17点30分。
0: 其他没有领取到证书的朋友呢，也请提前一个工作日拨打预约电话来预约领取证书的时间和地点。急需使用证书但是没法在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时间去领取到的朋友呢，我们可以登录北京市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管理平台法律职业资格查询栏目，来看一看本人的证书信息。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呢，我们也可以拨打电话400-818-8800，400-818-8800。 现在直播买东西越来越方便了，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直播播万物，也能直播买万物啊。一个直播呢，能够呈现出这个商品的一个大概的样态，也。

0: 能让我们直观的看到啊，在网上这些触手不可及的商品是怎么来展现出它的功能和功效的。我在最近刷抖音短视频的时候，有时候就刷到了一些直播间，它会在卖这个电子的，应该是清扫一体机，就是大概像一个拖把的形状，但是呢它又能够拖
1: 地，
0: 洗地
1: 机那个叫
0: 洗地机，
1: 对对对，
0: 你看这平时家务还得多做一个啊这洗地机它来展示这个效果，就在一片特别脏的地面上啊，摆了大概得有10款左右的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洗地机，给大家展示啊，来推过去拉回来，看一看哪片地最干净，
1: 清洁力度的一个展示。
0: 我当时看完之后，我觉得哎呀，这太有说服力了。到后来一想，他是不是自己也能够玩玩猫腻呢？比如说找一个替代的产品，或者功能开的不是那么大，是不是也有这可能？
1: 也有可能。
0: 对，后来我觉得哎呀，这个还是不是那么直观。你看我在生活当中有这个体感的一个感受呢，在抖音现在你出台了一个清洁电器的专项治理。为什么要治理呢？是因为平台通过前置的巡查就发现了部分的商家达人在清洁电器推广当中呢，存在夸大清洁效果、超范围宣传售后，以及通过切换样品、变更测试环境制造出同条件测评的假象。目前的平台已经及时的识别并处置了相关的违规内容，避免误导到大家，扰乱公平竞争的秩序。
1: 对，同时呢，也是为了进一步去规范清洁电器类的商品的这种宣传的秩序，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另外呢，在这个平台当中啊，也将会持续的去加强一些前置的拦截的能力，并且会重点去打击这种虚假宣传产品功能、虚假测评、恶意拉踩以及虚假宣传售后权益等这些违规行为。
0: 现在呢，大家买机票可能都会去看着平台上面什么时候放一些福利票，包括之前我也听说过一些博主分享了，但是没有经过验证啊，说不同航空公司会在每周的哪个时间点或者每个月的哪一天去放出一些特价机票，我就会觉得
1: 这我还头一回听说，
0: 对吧？但是我没有经过验证，我觉得很复杂，因为你还得下载相应航空公司的 APP 才能够看一看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反正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省钱的妙招在网上铺天盖地的都有，为的就是让大家在买票啊、这个出门旅游啊、几大头消费上面能够多省一点儿。当然这样的一些博主发的这样的一些视频呢，肯定是会有流量的。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些社交平台上有的博主分享啊，只要你啊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的 APP 或者小程序当中输入一串5位或6位数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的机票。
1: 捡漏价
0: 啊，
1: 就是超低价、超便宜，
0: 哎，对，打骨折都拿不到的价。
1: 那这个买个机票咱还不至于啊，但是这个机票真的的确是出行，包括酒店，它的确是出行当中、旅行当中的一个大头。如果真能有这样的折扣，还真不错。
0: 对，所以呢，咱来看一看啊，像他们说到的员工口令，也就是所谓的优惠码，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确实，把这些数字呢输入到相应的在线旅游平台上面搜索，就能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00-200的热门航线福利价，还有 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这些词条。点击之后呢，您会看到一个百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的活动专题界面。
1: 但是需要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我就可以直接进去了吗？
0: 肯定不是，
1: 直接领取这优惠了吗？
0: 因为进入到这个界面之后呢，咱们可以在这个界面呢领取20-40元不等的国内或国际的机票券或者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能看到所谓的特价机票的清单。不过咱们在另外的正常搜索途径找清单上同日期同航班的机票，发现呢其实价格没有差异，
1: 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没有真正的优惠到哪儿，反而是让你的信息在这个平台上又多了一次的暴露了，
0: 对，
1: 像是啊，
0: 多一次曝光。
1: 对，
0: 而且平台的套路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正规的 买机票的平台上面，我们看到机票，比如说北京飞广州，那机票1000块钱，加基建燃油呢也是1000块钱啊，就按这个价格来算。然后在他们家平台呢，您可能看到价格是1100，然后领了一个100块钱的券。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就是怎么说虚高，
0: 哎，
1: 然后再减掉。
0: 对，
1: 这是他们的一个操作啊，
0: 这是他们的一个套路啊。
1: 但是实话实说，那网传的就是这种，就是凭员工口令去买的话，这操作其实靠谱吗？
0: 通过我们刚才的分享，肯定知道是不太靠谱的。
1: 对，
0: 而且呢，有些博主说到的什么内部票啊、员工票啊，本质上是公开渠道都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1: 这才是真实的。
0: 对，因为平时我有时候买机票的时候，你能看到一些，热门的节假日，它的机票价格确实会稍微的向上浮动一些，会高。然后同时您能看到一些冷门航线的机票价格确实比想象中的低得多。我身边有朋友，应该是花了几十，就曾经飞过一趟航班，因为是冷门时间段的冷门航线。
1: 我有一年大概是在2014-2015的样子吧，我记得有一次从北京到大连，就回我们家的机票99，
0: 哦，
1: 就加完基建燃油，就顶多大概就是300块钱肯定能搞定这张机票了，其实根本用不上300，也就是个小200块钱的样子，不到300块钱就可以回趟大连，从北京到大连
0: 啊。对，
1: 而且那个时间点也特别的合适。
0: 你看像这样的一些优惠票，压根儿就不需要他们所谓的什么特价平台放出的特价优惠票。
1: 对，其实在一些 APP 上啊，你去点击的话，它也会有一些特价这个航线，然后也可以去看到这些很便宜的价格。
0: 对，
1: 所
0: 以说呢，咱们在买票的时候，如果您看到了有的平台宣称啊，说哎，您登录这个平台，他们价格非常非常低，一定要小心，有可能还有一些违规机票的出现。如果咱们买到了违规机票，有可能没法乘机。
1: 对，耽误您的行程。
0: 还有一些小型的在线旅游平台啊，比如说像物品交易类的网站，本身呢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航司呢在日常的经营当中也发现了有一些代理违规卖票的，实际上他卖给游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咱们要提高警惕，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验真假，打电话问一问啊，自己买的这张票呢到底是不是合规票，能不能正常出行。
1: 没错。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0: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接下来呢，让我们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21日至23日，低层湿度大，气温高，午后到夜间多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请您雨具随身。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4: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5: 再见。
6: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7: 好，知道了。
6: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7: 好好，我知道了。
6: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7: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6: 不是，
7: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8: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7: 哎，接。
0: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7: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0: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9: 饭菜都要凉了，
7: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9: 你到哪儿了？
7: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0: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7: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0: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7: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0: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1: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9: 老公，你到哪儿了？
12: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0: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3: 92.9兆赫，声动顺义，情动我心。
14: 让声音传递温暖，
15: 让互助连接你我。
1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16: 地铁15号线双
14: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15: 一个声音陪伴您，
10: 空气质量播报，
1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大家帮助大家。

0: 欢迎回来，咱们刚才给大家分享到了生活当中呢，咱们为了去省机票，有时候看到一些博主分享到的视频，说啊，在我这儿能买到特价机票，或者呢给你分享一个链接，这个链接所登录的在线旅游平台那儿能买到很多的低价票，其中呢我们看似是便宜，但其实呢领了优惠券之后和我们正常途径去找的机票价格呢是一样的。
1: 嗯，
0: 这是他们其中一个套路，可能就是为了引流。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套路是我们刚才也给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咱们买到了一些机票，它确实可能便宜，但是呢有可能是违规票。
1: 嗯，
0: 就是您能买得到但不一定能用得到。
1: 对，就可能就是买完了之后到达，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记得啊，有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有说到，有两位这个夫妻两个人要出去游玩的时候，在某平台订了机票，等到达机场的时候发现啊，自己这个机票完全不能用了，就是突然间被年龄给改成了，明明是一个成年人，年龄被改成了一个未成年。
0: 嗯，是的
1: 啊。然后呢后来啊跟这个官方去这个打，就是说这个事儿反映的时候呢，大的平台说了我们是把这个包给了一个第三方。
0: 嗯，
1: 然后第三方平台为了就是怎么说呢，了事儿啊，就莫名其妙就给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账户里面打了一笔钱，就想这个事儿就此结束啊，就不要再去接着往下纠缠了。但是呢当时我们这位消费者呢也是很理智的，想到了那按照这个正常的赔付条件来说，他只是在没有通知我们用户的情况下，自己觉得啊，我给你一定补助了，就算这个把这事儿平了，能行吗？关键时刻，当我们的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该去保存好证据的同时，也要用法律这个手段来维护自己。
0: 哎，对，
1: 嗯，
0: 但其实受到法律维护呢，这是事发之后我们可以进行了一些有效的维护自己个人权益的手段。

0: 说到这个员工福利票，那我是太有发言权了啊、因为家里航空公司内部人员，针对这个票，它的这个审核资格是特别严厉的啊。暂且来说一下，它首先你在进入到这个员工的家庭成员名单当中的时候，比如说你是配偶，你需要去提交结婚证的，比如说你是父母或者是什么兄弟姐妹之类的，你都是要去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比如说身份证这个户口本等等，这些提交了之后公司会进行审核的，而且在使用的时候呢他也会去进行一个审核标准、所以不会说我可以随便，比如说我有单位给我的这20多张机票或30多张机票这个福利啊，我就可以自己去倒卖了，其实这也是一个不合规的现象，就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的价格。
1: 对，其实航空公司在给员工的发放所谓的这个优惠票也好，或者是家庭票也好，会有很多的一些规则的限制，他不会说啊，我给你随便发，发了之后呢，明显知道有漏洞，漏洞就是什么呢？哎，我自己用不完，我拿出去倒卖，对吧？
0: 是啊，那
1: 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
0: 对，那这个不就乱套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还是那句话，是什么？天上也不会掉馅饼，对不对？
1: 他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优惠的机票啊，能够随意的去倒卖。本质上呢，这也是一种渠道的引流的营销的方式。还有就是我们在所谓的一些在线旅游平台，包括博主说到的啊，这些在线旅游平台说到的优惠票，有些呢它本身是真实可用的。因为所有平台都有同样的优惠，并不是说博主给的这个平台它就能优惠的更多一点，而是您在哪儿都能搜到，只是您第一眼看到这个优惠票是在他们平台上的啊。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些优惠票呢，可能只有他们平台有，为什么呢？它有使用门槛，就您得看一看它能不能用，什么周六日啊，包括节假日啊，它是不是可用的。
0: 我之前遇到过三种情况跟大家来分享哈。第一类情况就是仅限于某某行的信用卡支付，
1: 你看
0: 你才能够享有这个折扣。还有一个门槛是什么呢？它下面会明确的去标注，就红色感叹标注还是很清楚的，就是仅限于此订单当中年龄在多少岁到多少岁的青少年。
1: 哎，对，青少年票
0: 啊。还有一个是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
1: 哎，
0: 然后这是一种限制，年龄限制和你支付的这个卡的银行的限制。还有就是下面它会有一个大的蓝色的一个对话框，当中呈现是购买它的什么什么服务，什么什么会员啊，什么这个叫机酒合作联程什么会员卡之类的，就是 机票加酒店的这种，付一个88或者多少吧，就是航班起飞成功之后，然后给您返现多少多少，然后里面有这些折扣，你可以再去比如订酒店啊订什么的，会有一个满减，诸如这类的。
1: 你说的这些呢，可能更像是我们平常在第三方平台买机票的时候会被混淆的一个点。
0: 对，
1: 这叫捆绑销售。
0: 是的
1: 啊，所以我们也得看仔细了，不要被它展现出来那个看似低的
0: 价格
1: 所吸引，进去之后可能价格远比我们正常渠道买的要贵一点。
0: 对对对，会贵很多。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优惠票啊，我们即便在有的平台领取到了20到40元的优惠券，买票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定要仔细的看一看使用规则和限制的条件，最后再来确定下单，而不要只看到它优惠多少，认为这个票它就是万能可用的。
0: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在订完要提交订单的时候呢，可以在下方有一个小三角的地方点开，可以看到你这个订单当中都付了哪些钱，包括这个机票的具体信息。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有这么一个消息，说一名中学生呢被拉进了一个兼职刷单的群。其实兼职刷单的群呢在寒暑假呀是稍微多一点的，因为学生都放假了，可能也想着呢通过自己的兼职来赚一些零花钱。在这个兼职群里面呢，所谓的客服就在里边发任务了啊，有十几名群友呢晒出了自己的收益截图。见到这样的情况呢，他想都没想啊，直接也跟着客服的引导去完成很多单任务，先后转账数千块钱。要求提现的时候呢，客服还是老套路啊，您任务没完成不能给您提现啊，您的账户有异常不能给您提现，您账户冻结了也不能给您提现，您得继续充个5000块钱，充个10000块钱才能解锁账户，才能解冻账户，才能够一键完成任务。就到这个时候恍然大悟了，除了自己呢，群里其他人全是土了。
0: 对，那这个案例呢也是近期当中啊被发现的这件事儿。其实说实话，涉及到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主要就是集中在游戏装备的这种

0: 虚假交易类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刷单返利的这种类型当中，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还有冒充什么公检法。其实从受骗的这个群体来看啊，说实话就是学生，小学生的这个占比是最高的，其次初中生。从这个被骗的金额来看呢，多数案件都是在数百元到数千元之间。
1: 哎，对，
0: 嗯，
1: 不同案件呢，它一开始的话术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最终归到的点都是一样的，所以要提醒孩子啊。咱们家长呢也可以多给孩子说一说啊，马上放假了，可能骗子比较多，咱们呢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可不要把这个钱直接给他转了，要多和爸爸妈妈商量，因为他们最终呢，咱们把钱转过去啊，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支付，他们拿到了钱就会马上把我们给拉黑的。
0: 嗯，所以这钱真的是就彻底打水漂了，要都要不回来了啊。其实呢，在众多的案件当中啊，冒充这个公检法可以说是惯用的一个伎俩。
1: 嗯，是的。
0: 嗯，国家反诈中心发布的2026年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当中就指出了，对于未成年人呢，最突出的就是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和冒充公检法的这个诈骗。
1: 嗯，是的，这是比较常用的一些方式啊。
0: 嗯，
1: 冒充自己是警察，更好的去恐吓未成年人，让未成年人更快的相信自己，从而能够让他们想要的目的更快的达到。
0: 对，
1: 所以要呼吁家长要做到三管：管设备、管密码、管沟通。最重要就是管好设备，比如说孩子如果使用手机等移动设备呢，开启一个青少年模式，也给他的手机设定一个支付限额或者使用的权限，最好呢把免密支付给他关了。
0: 嗯，
1: 其次还要管什么设备呢？管好自己的设备，不要随意的给孩子使用。
0: 对，
1: 咱们的一些涉及到资金安全的 APP 啊，一定要设一个二重密码，这个密码不能让孩子知道。
0: 对，其实关于未成年人的这个防诈呢，咱就记住四点哈，就是其实不管是对于未成年人还是对于咱们就是所有人来说，我觉得这四点是通用的。四不原则哪四不呢？第一步就是不扫码，第二步就是不下载，第三步就是不共享，第四步就是不隐瞒。比如短视频评论、陌生人私信的这个二维码、外部链接，咱一律别点别扫，拒绝去下载网友发来的这些什么陌生的会议啊，包括交易类的第三方的 APP， 也不开什么屏幕共享、远程视频通话，防止支付密码和验证码被偷看了。一旦比如说遭遇了像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公检法的那种恐吓，还有什么转账啊等等这些要求，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去告知父母，不要因为恐吓而就开始了独自的操作。
2: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3: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2: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3: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2: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3: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2: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4: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 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来跟大家说一说顺义地区的路况信息，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李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当前辖区部分路段车流量较大，主要集中在京沈路出京后沙峪路段、顺平路南法信路段，请过往车辆行经上述路段时保持安全车距，依次有序通行，切勿

0: 加塞抢行，同时提醒驾车出行请全程系好安全带，驾乘摩托车、电动车需佩戴安全头盔，行经路口、人行横道时注意避让行人与非机动车，请勿酒后驾驶、疲劳驾驶，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共同维护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强路面巡逻疏导，实时关注路况变化。感谢您的配合，祝您出行平安。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0: 再见。
2: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3: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4: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3: 好了，
4: 快递外卖骑手
3: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5: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3: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6: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7: 哦，
6: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7: 哦，
5: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3: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8: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2: 顺水说交通，
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10: 帮助让人温暖，
11: 让人温暖，
10: 帮助让爱延续，
11: 让爱延续。
10: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1: 内心
10: 更温暖，
11: 更温暖。
7: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7: 各位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7: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也是和优惠券有关系的。
1: 嗯，
7: 刚才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买机票的时候，哎，这个领优惠券呢其中有一些猫腻儿存在啊。那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平时点的外卖，或者呢咱们订的酒店房间
1: 团的餐，
7: 哎，团的餐，你这个优惠券呢也不一样。但这个不一样呢出现的时候会让人更加的讨厌。讨厌的点在哪儿呢？比如说我和小雪一块儿啊，中午我们在单位啊点了个外卖，同一家店，同一个菜品，同一个套餐，同一个地址啊，俩人儿，他用的苹果手机，我用的安卓手机，也确实是这样啊。
1: 嗯，
7: 结果发现呢他比我贵了3-5块钱。哎，
1: 凭什么？
7: 哎，我还便宜了点儿啊，对他来说肯定不平衡。
1: 对呀，
7: 啊，然后
1: 同样的网速，同样的工资，凭什么我买东西要比他贵？
7: 对，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差异。
1: 嗯，
7: 包括有时候咱们3-5好友一块出门旅游的时候，
1: 是的，
7: 哎，我们订一下那个哪哪哪儿的那个民宿，然后我一看，哎，我这个民宿便宜啊，我这是386，哎，结果我旁边的朋友用别的手机看的，哎，我便宜，我360多。啊，还有的朋友可能看见了，说我是400多，哎，怎么回事呢？同一天同一个时刻看的同一家店同一个房型，怎么还是不一样的价格呢？
1: 说到这个，刚才旁边我们的这位小伙伴也跟我们分享了，说同样的，比如说你在一些直播平台去充值一些虚拟的打赏的礼物，说你像苹果手机和安卓手机的价格还是不一样的。
7: 哎，这个价格不一样可能是苹果的机制决定的啊，因为苹果可能中间苹果手机运营商它得收取一个好像是10%左右的一个费用。
1: 啊，
7: 这和平台无关，这和
1: 我要换手机
7: 是有关系的啊。
1: 我要换手机。
7: 当然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可以专门开一期节目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苹果手机统一的一个规则，
1: 就不同手机的这个问题。
7: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相同手机不同，就是平台不一样的话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7: 那平台不一样肯定是不一样
1: 的。哦，再还有就是比如说同一个打比方，上次我们去吃那个铁锅炖
7: 啊，
1: 然后我跟我的小伙伴我们同时打开了某个平台去看，然后我的就要比他便宜20多块钱
7: 啊，
1: 他要比我贵20多。
7: 所以你看，咱们现在也会过日子，也会精打细算了。怎么精打细算呢？也就是说，咱们以后啊，3-5个朋友一块吃饭的时候，拿开手机看看谁的最便宜，
1: 谁最便宜谁买单。
7: 对，谁最便宜谁买单。
1: 新型买单方式啊！
7: 哎，突然一下感觉，哎，我这多花的钱也挺好的。
1: 啊，对我就想开了，我就不换手机了。
7: 对吧？谁便宜谁买单。
1: 对，
7: 有意思啊。
1: 嗯，
7: 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生活当中呢，大家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啊。有的朋友呢给我们分享，彭女士说啊，有一次在朋友聚会啊，发现同一个外卖店同一款标价的22块钱的糖醋里脊，3个朋友结算的价格分别是1.96元，1.17元，1.18元，最高和最低价之间啊差了1倍。
1: 一倍之多。
7: 对，1.9元嘛，1.18元嘛。
1: 19倍，对对，是，的确是，数学没好也能算明白了，这价格差的实在是太多了吧。
7: 对，然后您会发现，哎，这家店对外的售价是一样的，
1: 嗯，
7: 为什么会出现最高和最低价之间一倍的差距呢？是因为优惠券不一样
1: 啊，
7: 平台随机派发的优惠券不一样。比如说给你派的是满20减8块钱的，给我派的呢是立减15的。
1: 哦，
7: 对，它就会导致咱俩之间可能会差出7块钱的差。
1: 嗯，所以就是玩的套路是这个。
7: 哎，对，这个不一样。
1: 嗯，
7: 还有不光是这样，打车也不一样。
1: 嗯，
7: 来看一下，赵女士说，我呢在这个打车平台啊是高等级会员，打得多。
1: 嗯，
7: 我有一段行程呢是特惠快车，预估价呢告诉我22.8元。
1: 嗯，
7: 页面显示呢已经优惠了2.8元，但是他爱人的会员等级更低，同一行程显示优惠了10块钱。
1: 哎，等级更低为什么优惠越大呢？
7: 啊，你看他高等级打车预估价22.8元，爱人低等级打车价15块钱就能打得到，
1: 那中间差了7块钱，将近8块钱，
7: 7-8块钱，这在短距离打车里面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1: 对啊，我知道了，其实这个套路就是啊，吸引你让你多多下单，当把你一点点哎养好了之后，哎，他也不给你这么大折扣。
7: 哎，你说到另外一个词儿，就是大数据杀熟啊。
1: 哦，
7: 杀的就熟人。
1: 哎，真的。哎，你记不记得之前在办公室点奶茶的事件？
7: 嗯嗯，
1: 因为我从来不喝奶茶，也不会去主动的点奶茶，一般我喝的情况都是别人请我，不

0: 迫不得已才会去喝。然后我们办公室就有一个，我们暂且称她为奶茶小公主吧。
1: 嗯，
0: 她是每天必喝至少一杯奶茶，所有的平台当中所有的奶茶店，她点的一杯价格基本上都是在十几块钱。但是有一天我就发现，我点任何一家奶茶基本都是个位数，甚至有的家的奶茶是一分钱。
1: 哎，这就有意思了，你们俩在同一个平台点的吗？
0: 同一个平台，
1: 同一个平台点的，
0: 同一家，
1: 因为你点的不是
0: 特别多，从来没有下过单。
1: 对，
0: 从来就是零下单记录，
1: 为了把你留下来。留下来之后，哎，每个月点，每周点，变成了每天点了之后，你发现你也成了熟人了。
0: 哎，真是这样的。然后我第一次帮他下单，我说我便宜一分钱，我说我请你，然后给他点。然后第二次呢，变成几毛钱一杯，再后来变成一块几块几块，然后就是个位数的价格。
1: 嗯嗯，
0: 现在我点也二三十呢。
1: 他这个其实也暴露一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呢？平台啊，发优惠券它的目的是什么？增加用户粘性。
0: 嗯，
1: 就我发的优惠券越多，优惠的越大，哎，你就不会在其他的竞争平台去下单了。
0: 对，
1: 就只会选择我们了。
0: 是，
1: 当你在我们这儿消费了比如说一两个月之后，哎呦，买单的频次也比较高了，说明我们就习惯了，就认为这家平台它一定便宜，我们就不看别的平台，也不去类比价格了，
0: 习惯
1: 就一直在他们家买。
0: 对，
1: 买的多了之后，哎，这不就成熟人了吗？已经有了很高的粘性，那就不管了，我去粘
0: 更再开发新的用户了，
1: 更不熟的用户。
0: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我们人都会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七天一个习惯养成，之前听说过这手法没？
1: 对，
0: 就是你习惯性的在他这儿，比如说买了，你下次再比如说要吃个什么的时候，你可能还会习惯性的去打开他这个平台，所以这个对于平台来说，你已经不是什么就是新用户了。
1: 对
0: 啊，你就是铁定了，已经把这个用我们平台习惯性打开我们平台的这个习惯养成了，我就不需要再给你更多折扣了。
1: 没错啊，就这么一个逻辑。
0: 哎，这套路
1: 你看，不光是在打车的时候，咱们在看房的时候来看一个案例 有的朋友呢做了一个小小的测试，他呢两部手机啊，一个呢苹果手机还是黑金会员，他看的一个酒店的一个房型含一份早餐的价格，最终价格呢是569.8元。
0: 嗯，有零有整的。
1: 对，换了一个手机，用安卓手机，对应的是普通会员，然后最终价格呢是551.99元。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五十多和五百多差太多了呀。
1: 差不了这么多，
0: 569和你就算咱算整吧，570。然后一个550，
1: 18块钱左右吧。
0: 哎呦，
1: 啊，差了18块钱。
0: 嗯，
1: 那普通会员呢？你这个便宜了差不多18块钱左右。那18块钱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把18块钱的差价换算成另一个，大家会觉得这钱很多了。换算成一个优惠券，你订酒店的时候给你一张18块钱的优惠券，
0: 的确是，
1: 对吧？
0: 总比怎么说就是2块钱那也是钱呢，更何况这是18块钱啊。
1: 哎，有时候我们在用优惠券的时候啊，不会考虑到优惠券上面也有小字说明哦。
0: 啊，
1: 有，
0: 我真没注意啊。
1: 优惠券上面会有一个小字说明，说的是优惠金额具有随机性，会参考账户信息和活动实况动态计算，也就是说呢，优惠给多少，平台有一套不对外公开的动态算法。
0: 这不就是说数学不好你就得吃亏吗？这算得明明白白的。
1: 这倒不是数学好不好，就是说咱得看我们是站在天平的哪一端，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站在天平的哪一端。
0: 对，
1: 只有两个人同时出现，你才知道啊，他比我贵，我比他便宜。
0: 对，
1: 当三个人出现，你就更知道你在这个金字塔的哪一层级。
0: 你刚才说的啊，参考账户信息活动实况动态计算，
1: 嗯，
0: 就是不同的状态下，哎呀，这算的啊，咱肯定算不明白。嗯，
1: 对，而且呢，现在其实大数据杀熟啊，这不是一个生词了，已经大家都听过大数据杀熟。
0: 嗯，
1: 它杀熟的过程，消费者很难发现。
0: 嗯，对，
1: 因为
0: 这都属于商业机密，怎么能让你清楚呢？
1: 对，还有就是咱们多人同时找一家店。比如说吃饭吧，找一家店找同一个套餐的概率很低。
0: 嗯，
1: 我们不会同时察觉到，哎，我比你便宜，他比我便宜多少多少。
0: 嗯，
1: 我们只是会觉得大家领到的券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可不知道的是券上面做的文章可大有来头。
0: 嗯
1: 啊，所以呢咱们很难发现。但其实大数据杀熟啊这个词出来之后呢，咱们国家也有相应的措施。 你看2024年7月1号呢，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明确了，

0: 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件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这也非常明确了，就不能够有这样的所谓的大数据杀熟
1: 这种行为的存在了。
0: 但是有禁令也有对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杀熟的手段还在迭代，
1: 变成了
0: 最大的难点就在于算法模型的黑箱化和证据的易灭失性。黑箱化也就是这算法模型啊，你想看很难看得到，
1: 你摸不透。
0: 还有证据它也可能很容易被灭杀，因为这算法体系很复杂，你普通的监管手段你很难拆解出这个优惠体系和定价逻辑背后的一系列的链条，所以监管的识别难度更变得更高了。但是呢，咱们作为普通消费者，人多力量大呀，反套路挺多的。
1: 对，
0: 你有听过类似的反套路吗？
1: 反套路就是我对于我个人那个反套路是什么样的，就是咱们人多力量大嘛，咱就看呗，
0: 比一下
1: 啊。对
0: 对，差不多是这样的啊，就是比价。有我身边有朋友，他是这样的，他每次点外卖呢，在公司吃饭的时候，他会在不同平台去对比。现在呢，三大主流平台嘛，京东外卖、美团外卖啊、还有这个
1: 淘宝闪购，
0: 三大平台他会去对比，看同一家店同一个菜，它的价格大概是什么样，哪家便宜我点哪家。
1: 哎，我也这样比对过
0: 啊，是吧？
1: 的确管事儿。
0: 对，这是一个好的方式。而且呢，你也能发现，确实三家平台它价格不太一样。
1: 是的，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啊，就很奇怪，就是某个平台的这个餐点的这个费用，基本上要比另外两家都便宜，而且还免这个起送费。就比如有的那种餐馆，你看它是给你大折的这个优惠啊。比如说你可以花一分钱买到这杯奶茶，但是它的起送费是30。你就为了使用这一分钱，你得再额外买30块钱的东西，才能去送。但是有的这个他那段时间那个平台，就是只要你就是这一件我给你这个优惠，比如7.88元你可以买到这份饭，你一件可送，都没有什么起付钱，也不用你需要去支付什么这个配送费，就折扣还是挺大，但是仅限于那一段。
0: 还有给大家分享一下反套路的升级策略。就是稍微复杂了点
1: 啊。
0: 我这朋友呢，他用自己还有爸妈的手机号码注册3个外卖账号。你看我本人的账号不是现在被大数据杀熟了吗？那你既然这么爱杀熟，那我就换我爸妈的号，
1: 给你来个生的。
0: 对，来个生的啊。我爸妈不常点呀。
1: 然后
0: 以第一次点外卖这个视角一进去，哎呦，这大额优惠券
1: 太吸引人了、
0: 啊、几块钱吃个饭多好啊。来回的这样去切换，哎，也是一种反套路。
1: 这方法真不错啊！
0: 而且他自己说了啊，价格通常比老账号能便宜15%左右。
1: 哦，那是真不少
0: 啊！包括呢，咱们在网上，如果您平常啊是精打细算的人，也经常和大数据进行搏杀，那您在网上肯定看过类似很多的一些经验帖。某某平台怎么能耗到更大额的优惠券？其实挺多的。
1: 啊，有社交平台上会大家会有一些博主去分享。
0: 对，他们会怎么说呢？说。建议你们啊，定期的清除应用缓存和数据，关闭精准定位，限制 APP 读取应用列表。
1: 来，再说一遍，关键的啊，定期清理应用的缓存和数据，关闭精准定位，限制 APP 读取应用列表。
0: 对，
1: 嗯，
0: 这几个操作啊，可以去做一做，看一看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效果。
1: 我下次我要试试。
0: 对，还有的一部分用户呢，分享的心得是什么呢？卸载战术。给不给我券？不给是吧？删
1: 啊！
0: 过几天再给你加回来，看有没有券，没有再删。
1: 让他冷静几天
0: 啊！对，威胁 APP
1: 真是招啊，都是能耐呀！
0: 哎呀，这反套路确实挺有意思的。
1: 那到底管不管用啊？
0: 管不管用，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1: 啊、
0: 有没有用呢？
1: 嗯，
0: 其实有，但是它很短暂。
1: 嗯，
0: 就是它只能短期干扰算法判定。比如说。刚才说到我身边的朋友，他用自己的账号还有爸妈的手机号注册了3个外卖平台的账号。但你想想，你在用了爸爸手机账号买了一个星期，下个星期换妈妈的，你总得过2个星期又换回来爸爸的手机账号了。买了2个星期那还是一样。
1: 这就考验自己家亲戚多不多了。
0: 那
1: 我觉得我挺占优势的，毕竟我舅姥爷比较多。
0: 你看你能耗一个月，你能耗一年吗？你明年是不是还得列为熟客啊？
1: 那倒也是，
0: 对吧？所以这种只能是一个短期战术啊。

0: 所以从根源来说呢，也建议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把算法模型优化了，不要有这种歧视定价的逻辑。
1: 嗯，
0: 因为比如说我们俩共同点外卖，他用苹果手机，我用安卓手机，或者他高等级会员，我低等级会员，
1: 嗯，
0: 就每次他都比我贵几块钱啊，而且在这个平台，你说以后唐雪会在这个平台继续点他们家外卖了吗？
1: 就我是暴脾气，果断给他冷静，打入冷宫，从此这个平台就封杀掉。
0: 你看，白白流失客户。
1: 对，我这种优质客户，不爱做饭的。
0: 对吧？所以呢，这种歧视定价的逻辑呢，它不是一个长久的经营之策。
1: 没错。
0: 同时呢，也建议平台呢，主动的公示定价的规则、优惠的发放标准呀，比如说统一发放时间，大家今天早上8点啊，统一在某某平台某一个优惠券的列表窗口去抢券。
1: 啊，有的现在平台有
0: 这
1: 种，这
0: 也是一种很好的
1: 方式，准时抢，像那个打车平台，
0: 啊，
1: 它每天都会有一个这个9点、10点或者是下午3点什么之类的，还是挺好玩的。
0: 而且不光是那个打车平台，我现在发现，在一些机票购买平台也有机票的券。
1: 真的吗？
0: 嗯，对，
1: 我都没有
0: 注意。至高减919元。我用的是某城，
1: 下去给我安利一下
0: 啊！他在那儿会有一个每天，三个时间段啊，去抢大额券，
1: 哦，
0: 有一定几率能抢到这个919的大额优惠券。
1: 那有没有使用权限？比如说机票价格要满多少？
0: 这个我倒没仔细关注，因为我也没想着我有那么好的运气能抢到900多的券，我能抢个10块钱的券已经不错了啊。当然，拿到了券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它的明细，
1: 对对对，
0: 有没有相关的使用限制啊，
1: 最低消费什么的。
0: 对，啊，希望大家清楚购物，也有对购物的知情权。
1: 对，让我们的每一笔钱真的花在刀刃上。
2: 一知风雨。
3: 冷暖相伴，
2: 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
0: 另外呢，要提醒大家，顺义区气象台呢在今天11:50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顺义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阵雨具有间歇性，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嗯，
0: 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生活未必要像大海一样的波澜壮阔，它可以是一汪山泉，不浩荡，但是澄澈明净；
1: 也可以是一条小溪，不宽广，但是却能够奔涌向前。
0: 节目最后，人生路遥送给各位，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0: 咱们明天见吧。
1: 明天见喽，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
3: 我为群众办实事。
2: 记者侯新泽报道，平整崭新的沥青路面，清晰规整的交通标线，顺余路、前景路至顺白路，这条位于石门地铁站附近的市民日常出行主干道迎来提质升级。中大修工程后，不少市民已经感受到道路变化带来的便利。顺余路、前景路至顺白路建成于2012年，全长568米，路面宽31米，为双向六车道城市主干路。随着多年持续通行，道路交通流量不断增长，路面逐渐出现线形裂缝、网状开裂、局部沉陷等病害，加之检查井破损、设施老化等问题，影响行车舒适度与道路通行安全。为消除通行隐患，改善出行条件，顺义区启动城市道路及附属设施中大修项目，对该路段开展系统性整治。施工采取分段洗爆、摊铺沥青面层，加固更换破损检查井、整修雨水口、重新施化交通标线等举措，修复各类道路病害，恢复道路功能，延长道路使用寿命。区城市管理委城市道路与交通设施管理事务中心科长万向介绍，这一路段紧邻学校、幼儿园与居民区，平日车流人流高度集中，我们采用半幅路施工、半幅路通行的施工方式，以降低对市民出行的影响。综合研判出行特点，项目抢抓学校暑期、窗口期组织施工，同时错开早晚高峰，采取分段倒改方式组织交通。道路焕然一新，长效管护紧随其后。道路竣工通车不是终点，持续精细化养护才是保障道路长久完好的关键。万向介绍，工程结束后，我们会将这一路段纳入常态化重点巡查台账，安排工作人员定期巡查巡检，建立道路病害动态管理台账，实现小问题及时处置，较大病害快速维修，保障市民安全顺畅出行。记者李格报道，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火热进行中，人潮涌动的会场内外，一抹抹志愿栏穿梭其中，开展志愿服务。他们有人负责现场引导，有人为市民答疑解惑，有人提供应急帮助，还有来自空港街道的外籍志愿者，用热情、专业和微笑让市民畅玩无忧，为啤酒文化盛宴增添了浓浓暖意。在地铁国展站周边的志愿服务点，志愿者们为前来参加啤酒节的市民提供路线指引、信息咨询和应急救助等服务。来自空港街道的外籍志愿者布莱克和艾玛也主动上前耐心解答疑问。志愿者艾玛说，我觉得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经历，能够参与这样的大型活动，和大家一起服务游客，感受北京的啤酒文化氛围，是一次特别的体验。布莱克也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参与，让来到啤酒节的市民感受到顺义的热情和友好。室外随处可见志愿者忙碌的身影。您好，请问您要去哪个区域？这边往前走就是入口。面对络绎不绝的市民，团区委的志愿者们也坚守在服务点位和人流密集区域，及时为大家指路答疑，协助维护现场秩序。从会展中心到地铁站，从场内引导到场外服务，志愿者的身影延伸到啤酒节的每一个角落。中外志愿者并肩服务，用行动让志愿服务成为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上一道特别的风景。一杯啤酒碰撞的是激情，一次志愿服务传递的是城市温度。志愿者用自己的热情与专业，让更多人感受到顺义开放、热情、友好的城市气质。记者王玲玲报道，一件雨衣、一把雨伞、一次搀扶、一次暂缓闭馆，这些看似微小的暖心举动，发生在雨天的顺义文化中心， 近日，面对降雨天气，区文化馆、区图书馆、区博物馆及时调整服务安排，把安全保障和便民服务落到实处，不仅让市民有地方去，更让大家在这里待得安心，走得放心。临近闭馆时间，暴雨突至，原本准备离馆的市民纷纷停下脚步。见此情景，区图书馆及时调整安排，暂缓闭馆，引导市民在室内等候。有的人坐在大厅休息，有的人继续安静阅读。工作人员时刻关注门外雨势，贴心提醒再等等，雨小一点再走。待雨势逐渐减弱，工作人员为市民发放一次性雨衣，提醒大家注意脚下湿滑，引导大家有序离馆。其实，在图书馆里，这样的搭把手并不只发生在雨天。老人操作自助借还设备遇到困难，工作人员走上前，一步步帮着操作，手把手协助借还。见到腿脚不便的市民到馆，工作人员全程搀扶护送。看到孩子站在书架前翻找许久未果，工作人员主动帮忙挑选绘本，指引阅读区域。遇到自习市民突发低血糖晕倒，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为其补充糖分，并持续照料。书香之外，图书馆也在提供另一种阅读，读懂每一个人的需要。去文化馆里，雨天的服务节奏同样井然有序。面对降雨，工作人员提前做好应对准备，配备相关应急药品，并为有需要的市民发放一次性雨衣。一件薄雨衣挡不住整个雨季，却能挡住眼前的一阵雨。大厅里，一件件雨衣递到市民手中，伴随着一声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的叮嘱。这个暑期，文化馆里的服务没有因为天气按下暂停键。非遗展厅里，小小文化讲解员继续为游客讲解，面塑、草编、钢琴工艺课等文化活动照常开展。室外雨声阵阵，室内文化活动依然有序。在区博物馆，免费借伞服务为市民雨天出行提供便利。面对持续强降雨，博物馆及时发布安全提示，引导市民合理安排参观和离馆时间。遇极端天气，工作人员有序疏导观众，同时做好馆藏文物安全保障。暑期客流增加，免费预约入馆减少了排队等待时间。轮椅租借、绿色通道、自助行李寄存、手机充电、失物招领、咨询答疑等服务，全方位回应市民现实需求。展厅里，市民在文物前驻足，展厅外服务人员随时留意着大家的需求。暖意藏在不起眼的地方，文化场馆是城市的文化空间，也是城市公共服务的窗口。一件雨衣可能只是几分钟的便利，一把伞可能只是回家路上的一段遮挡，但城市温度往往就是由这些细节构成的。风雨有时，温暖常在。记者李格报道。近日，本市新增的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通过公示期投入使用，其中顺义区木孙路、顺平路等143处道路新增511个电子警察，重点监测禁限类、驾车不系安全带、驾车接打电话、违反标志标线类、闯红灯、超速等违法行为。在这些重点监测的交通违法行为中，驾车不系安全带是不少驾驶人容易忽视的一类。有的驾驶人认为市区道路车速不快，或者只是从家到附近的商场、进入地下车库等，行驶距离短、速度低，即使发生碰撞，风险也不高，因此没有必要系安全带。但事实上，交通事故的发生与行驶距离长短并没有必然联系，短距离、低速行驶同样会发生意外。案例警示：低速行驶发生事故，后排乘客因未系安全带不幸身亡。一辆网约车在低速行驶过程中，因驾驶人分心发生交通事故，事故中后排一名女乘客因没系安全带最终不幸身亡。安全没有距离之分，安全带也没有低速例外，上车后的第一件事是系好安全带，下车前的最后一件事才是解开安全带，让每一次出发都从系好安全带开始。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 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禁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 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吧。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

0: 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

0: 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0: 人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老王，开饭了！
3: 来了来了，
2: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3: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2: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3: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2: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4: 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4: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4: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9: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0: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9: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0: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9: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9: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1: 哟，小赵啊。
9: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1: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9: 行。
11: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2: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3: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4: 鞋款网格2合1，
15: 脚步丈量百家心，
14: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16: 天心星。
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9: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0: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9: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4: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5: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4: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5: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4: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7: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6: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8: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6: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9: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10: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6: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10: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6: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3: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1: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2: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2: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11: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4: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15: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6: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5: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7: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8: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9: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8: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20: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21: 华灯初上，在福建湖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22: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21: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23: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2: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3: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2: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地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4: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1: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5: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1: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4: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
7: 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3: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9: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8: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3: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

0: 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

0: 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雷狗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1: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0: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5: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3: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7: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9: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8: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0: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8: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 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八，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八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1: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八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1: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3: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4: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1: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5: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11: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6: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1: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7: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八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1: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8: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8: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8: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19: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8: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20: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21: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2: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会15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2: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 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2: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忠诚。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3: 周礼，
3: 公祭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宏阔，
3: 九稳
5: 中和之道，
3: 九
5: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3: 设
5: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为市委法律顾问颁发聘书并座谈，勉励大家当好法治智囊团，为首都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全国首个具身机器人演出沙河审批试点落地北京，为具身机器人演绎划定安全试错空间。
1: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首次举办，演绎未来机器人家政服务新图景。
0: 上半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1%。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开启，48台优秀剧目将进京演出。
0: 观鱼河公园开放14公里骑行绿道，免费免预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第四届市委法律顾问聘任仪式昨天举行，市委书记尹力为市委法律顾问颁发聘书并座谈，勉励大家把服务首都发展作为顾问工作的主线，加强政策理论学习，多到一线调查研究，不断增强履职能力，恪守职业道德，当好市委法治智囊团，团结带动全市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为首都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聘任仪式上，王毅、高子成、张明凯、张守文、刘延岭受聘为市委法律顾问，丁晓东、万新、王丽等31人受聘为市委法律顾问团成员，顾问和顾问团成员代表做交流发言。尹力指出，在党政机关推行法律顾问制度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对于提高党依法执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把法律顾问制度坚持好、完善好，使各项事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尹力强调，北京法治资源总量庞大，法律服务体系完备，目前全市拥有各类法律服务机构10000多家，法律服务从业人员10万多人，专业化审判和涉外法治工作走在全国前列，集聚了全国顶尖法学师资力量。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把牢政治方向，推动依法决策，促进依法治市，维护公平正义。尹力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为法律顾问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市委将认真落实法律顾问制度，决策各环节虚心听取顾问专家意见建议，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举办，北京经开区昨天在大会现场为3家企业颁发具身机器人演出沙河审批准入证明，同步上线全国首个机器人沙河审批全流程管理系统。这标志着全国首个针对具身机器人演出的沙河审批模式在北京经开区正式落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台上机器人倾情演出，台下观众看得聚精会神。如果机器人动作幅度过大，或者观众靠得太近，因此伤人怎么办？机器人公开表演的节目内容由谁审核？随着机器人越来越多参与到商业演出中，此类问题受到关注。首行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朱德航介绍，
3: 之前我们在自然人的演员上是会有很完善的一套规章制度啊标准，但是对于机器人演出在现场管控、内容审查还有演出资质上面应该怎么做，我们其实企业是不太了解的。
2: 此次北京经开区为3家企业颁发具身机器人演出沙河审批准入证明，同步上线全国首个机器人沙河审批全流程管理系统，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痛点问题。沙河审批是指划定风险 全可控的安全试错空间，在严守安全底线前提下，允许与现行标准规范不一致、暂无明确规制依据的创新产品、服务及商业模式，在划定范围内开展合规试验的审批管理模式。朱德航表示，
3: 有了沙盒审批，我们可以在事前先建立一套制度，有现场的安全员，有更加完善的流程规范，那我们在这个沙盒中都是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及时可以获得反馈的。
2: 北京经开区行政审批局综合审批处负责人王冠群介绍，机器人沙盒审批全流程管理系统要求机器人演出现场设置安全员，甚至是电子围栏来保护观众的安全。不仅如此，他还对未来机器人的演出能力提出了具体要求。
4: 机器人只会简单挥一挥手，那达不到演出的要求。从歌曲的角度来说，我们一般是要求它能独立的完成一首原创歌曲的二次开发。我不可能说我只是说会演出一个固定的曲目，而且我反反复复只演出这一个固定曲目。
2: 目前系统已经完成首批3家企业、7台机器人、14名专职安全员接入，配套16套远程监控探头，可以同步支持16场演出现场实时监管。下一步，北京经开区将针对不同领域分类制定适配的审批监管规则，为具身机器人分梯度全场景落地提供持续稳定的制度供给。
0: 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报道。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放合作主论坛上，北京经开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全发布《北京机遇》，也就是人机共融具身智能新社会建设构想，一幅从研发、制造、应用到安全治理的发展蓝图徐徐展开。北京亦庄将加快打造100款可实际落地的特色机器人产品，推动其在1000种细分领域实现应用，加快实现10万台套级具身智能机器人规模量产，形成100万套关键核心零部件生产能力。
1: 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于本月18号到20号成功举办。作为首次设立的赛项，家庭场景赛模拟家政服务岗位的完整作业流程，几十个机器人战队置身真实的居家环境当中，在客厅、卧室等生活化空间开展实操比拼，演绎未来机器人家政服务新图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5: 8月20号下午5点，天骄队机器人准时开始自己的比赛科目。在自主控制下，机器人行进到茶几旁，用机械手将牙刷、钱包等道具抓取，依次放到指定位置。之后他走进卧室，将床上的衣物叠放整齐并放进衣柜。
6: 有快递送达门外，请尽快取进屋内。
5: 听到快递送达提示音后，天骄机器人从卧室驶出，径直驶向门口收取快递，然后再放置于客厅的桌子上。整个过程流畅有序。按照赛事规则，参赛机器人需要在30分钟内按顺序完成物品归置、收纳整理、日常清洁3大任务，同时还要响应随机出现的取快递语音指令，来检验机器人面向家庭场景的服务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项负责人吕涵希说，
7: 今年进行的这个家庭场景赛呢，是去年没有的。相较于其他的真实场景，就是这个场景的机器人对于未来我们机器人走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有非常重要的深远意义的。
5: 赛事主裁判王浩介绍，3天下来，共有20多支参赛队伍顺利完赛，不少机器人表现惊艳。
8: 比如说我们衣服的摆放、衣服的晾晒，机器人现在可以左右手交替，穿过衣服领子，拿住再套回来，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进步。而且我们现在衣服的摆放，叠衣服，2只手相互交替，压下来、压上去，摆得非常平整，而且它会有一些细微的边角的向外拖拉、拍平的一个过程，这个。照前几年有一个叠衣服的比赛来说，进步已经很大。
5: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机器人在赛前调试和比赛中出现不同类型的情况，未能成功完赛，而顺利完赛的也在比赛中发现提升空间。天骄队队员鞠孝竹赛后说，
9: 对，我觉得未来的话，可能第一个是希望这个机器人更加智能一些，另外的话也是希望说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运动然后能更快，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希望它具备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安全性。
5: 王浩也坦言，举办本次赛事本身也是为机器人研发机构和企业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为下一阶段的技术改进和能力提升提供参考。
8: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机器人在操作流程的过程当中，它的速率是较低的，不能像我们自然人一样去很快的去操作一些东西。通过不同的比赛可以看到，每个参赛队的机器人各自的优点都比较突出，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把优点结合在一起，人形机器人的家政服务可能会更好。
0: 另据报道， 2026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本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举行。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管理委员会发布通告，赛事期间将对速滑馆南路、速滑馆北路部分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公众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1: 据央视新闻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30多款文创产品将于明天赛事开幕当天同步启动线下发售，包括吉祥物、至宝、吊卡、奖牌造型的冰丝带摆件、悬浮徽章、燕京八景冰箱贴、斜挎包以及800套限量礼盒等。赛事期间，观众可以前往国家速滑馆官方文创店现场选购，购票观众凭当日门票可享吉祥物吊卡50元立减优惠。
0: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工业智能体专业赛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据了解，大赛决赛将于11月下旬在丰台举办，创新采用开放赛加场景赛双轨赛制，设置企业组、高校组两大类别，覆盖12大产业领域。联合10家龙头企业发布产业一线真实赛题，实现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丰台区配套全链条扶持政策，优质项目落地最高可以获得1000万元级资金支持，同时提供算力券等资源，降低研发门槛。
1: 新闻广播消息，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其中，3D 生产领域动能向新，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北京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10.2%和9.4%。3D 高端制造表现活跃，其中北京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2.3倍、75.5%和18.5%。京津冀功能圈能级持续提升，新两翼比翼齐飞。北京城市副中心先进制造加快布局，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27.2%。截至6月底，累计引入落地两区重点项目近4000个，外资项目近600个，全都位居全市前3。全区深度推进文商旅体展融合，累计接待游客1436.2万人次，同比增长16.3%。河北雄安新区央企总部、高校、医院等疏解项目加快落地和运营，截至6月底，已经汇聚69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9个创新平台，集聚文准智能、华清智研等96家人工智能企业，研发近30款大模型。
0: 新闻广播消息。上半年，首都都市圈通勤圈持续互联互通，京津冀通勤定制快巴扩展到12条主线、58条支线，日均客运量超过10000人次。天津首条进京公交开通，截至6月10号，累计运送30000人次。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到红庙20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截至6月底，京津冀医养结合联盟成员单位达到550家。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230家，累计发售15.5万张联票，持卡用户出游超过77.7万人次，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大约7.1亿元。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本月18号在京开幕，紧扣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集中推出一批舞台艺术精品，从昨天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数量创下历届新高，覆盖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参演剧目将陆续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每台剧目演出2到3场，总演出场次114场。剧目类型多元，题材多样，涵盖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音乐会、儿童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包含京剧、秦腔等传统剧种。《红楼梦》《赶大营》《潮起大湾》等作品既有历史厚度，又有鲜明的时代温度。参加本次汇演的基层院团剧目占比32%，首次推出舞台跨区域联合创排剧目。另外，汇演还推出低票价等文化惠民政策。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最大公园能骑行了。温榆河公园日前开放八段共计14公里专属骑行绿道，公众可以携带自行车入园骑行。本次开放路段分布在昌平二期、朝阳一期、朝阳二期三大片区，每段都有环绿地和环湖的小环线可供骑行。作为横跨朝阳、昌平、顺义三区的城市绿肺，温榆河公园湿地、林地、滨水景观资源丰富。新开放骑行道没有机动车通行，路面平缓，儿童童车同样允许进入，适合亲子骑行。公众可以从对应片区指定门区入园，公园免费免预约。园区同时明确管理要求，电动车、助力车、共享单车禁止入园。骑行过程中请控制车速，主动避让行人，自觉保护园内生态环境。
1: 朝阳法院日前开庭审理一起案件，网约车司机王某在辅路禁停路段停车落客，乘客开门时撞倒后方驶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乘客开门杀致人死亡，司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李小趣的报道。
10: 被告人王某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去年12月刚来北京一个多月的他，在朝阳区东三环辅路落客时，将车辆停放在禁停路段内，让乘客下车，乘客匆忙开启了右后侧车门，随后车门与后方驶来的电动自行车左侧相撞，骑车人刘某某连人带车倒地。本案法官席文介绍，
11: 肇事的地方地上明确画有禁停的这个黄色网格线，但是由于司机对于路况不熟，或者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吧，就把车停在了禁停路段，离路边有1.5米的距离。在他车停止以后呢，网约车平台已经在明显的播报提示司机，告知车上的乘客谨慎注意周边环境，但是司机并没有对乘客进行一个明确的提示。
10: 庭上司机王某提出，事故发生时乘客着急下车，没有观察后方就直接开门，骑车人车速较快，没有佩戴头盔，撞上车门后被弹起，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是多重因素作用才导致悲剧发生。
12: 我那乘客推门的时候，他那车速太快，导致了他那个刹住，后来又撞到了电线杆上，这是主要的。他没有戴头盔。
10: 公诉人介绍，该事故导致骑车人重度颅脑损伤、脑挫裂伤、血气胸、胸椎骨折、肋骨骨折等多处受伤。今年3月，骑车人经抢救无效去世。交管部门认定，该事故由司机王某负主要责任，开门乘客及骑车人负次要责任。乘客开门杀导致骑车人死亡，为何司机承担主要责任？新闻法官解释，
11: 交通肇事罪是一个过失犯，虽然这个结果不是司机可以追求的，但是驾驶机动车的话要负高度的注意义务。在本案当中呢，首先是这个驾驶员违反了在禁停路段停车，第二点是他对于这个停车的位置的选择是不准确的，他的车辆停得离路边太远了，这个1.5米的距离，一方面是妨碍了这个行人通行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创设了行人通行的时候可能会被门撞到的这个高度的风险的概率。
10: 8月19号，朝阳法院对此案当庭宣判。
11: 本院认为啊，被告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之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1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立体停车楼项目日前投入使用，新增446个停车位，夜间及非就诊高峰时段可以向周边小区居民开放，盘活大约150个潮汐车位。
1: 入夏以来，北京一些居民家里飞进不速之客蝙蝠。医生提醒，蝙蝠是狂犬病毒重要的自然存储宿主，公众如果不慎被蝙蝠咬伤抓伤，无论伤口是否见血，应当立即冲洗伤口，尽快前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就诊。
0: 2026年中山公园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昨天开幕，活动融合精品展示、文化科普、科技互动与特色市集，将持续到9月6号。本届文化节打造4个金鱼主题展区，汇聚虎头、蝶尾、蓝兽等10大品系80多种、1800多尾优质金鱼。
1: 市文旅局昨天介绍，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9号到20号在京举行， 本届音乐节以精华协奏为主题，将汇聚32个国家的近700位艺术家、9支知名乐团，呈现12场高水准演出，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和跨界演绎。
0: 作为沪深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昨天迎来上市第二个交易日，继前一交易日大涨460.34%之后，昨天大跌18.7%，换手率接近41.98%。市场分析机构认为，由于新股没有涨跌幅限制，阶段波动风险较高，投资者不要盲目炒作热门科技新股。
1: 根据市气象台预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本市将有明显雷雨过程。另外，明天起到24号，北京将维持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格局，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注意防雷避雨。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7摄氏度。据地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4: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5: 支持美丽乡村建设，在外过渡3年，却只拿到2.5年周转费，剩余补助何时能兑现？
16: 应该是3个村涉及4000多口人，还有一部分人等那个钱等不到，人离世了。
1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朝阳区高碑店乡半壁店村数千村民2018年底配合美丽乡村建设离开老宅，在外租房等候回迁，历经3年等待，2022年初村民回迁。近日部分村民反映，按照当时签订的协议，还有半年的周转补助没有发放，这笔钱到底卡在哪儿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调查报道。
17: 通惠河畔的半壁店村下辖5个自然村，其中方家村、小郊亭、半壁店合称南三村。2018年11月，作为首批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南三村仅用60天就完成了周转腾退工作。自此，数千村民搬离老宅，在外租房等待回迁。2022年初，回迁房交付，村民在外度过了3年多。近日有村民反映，协议约定的周转补助只给了2.5年。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18: 2018年底开的旧房子，新房子收房验收2022年初，满打满算时间3年多一点。周转费呢，第一回老房子拆的时候就给了2年的，2021年初又给了半年的，然后剩下那半年的就没给了，现在差的这笔钱。
17: 据村民介绍，改造之初，半壁店村委会一次性向村民发放了2年周转费，每人每月3000元，因为疫情造成工期延误，相关部门又追加发放了半年的周转补助。等到2022年初交房，部分村民实际在外度过的时间已经超过3年。对于家庭人口较多的住户来说，在外租房的成本很高。王先生说，
18: 我这个人口比较多，我爷爷奶奶租一套房，我爸妈租一套房，我租一套房，3套房的租金加起来9万块钱，基本上就半年刚刚覆盖。
17: 8月18号，记者来到半壁店新村，小区内整齐排列着40多栋地面4层的连排回迁房，还有几排高层住宅，白墙灰瓦，街巷整洁，尽显美丽乡村改造后的全新面貌。王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当时与半壁店村委会签订的周转补助协议，其中写着，未能回迁的据实按月按本协定约定的标准支付周转补助费。 从2018年年底搬离到2022年一月搬进新居，实际超过3年。另一位村民李先生说，没有周转补助那半年，房租开支让不少家庭感到压力。
16: 一直外面租房，实际租了3年房，他这房子是2022年的一月份交的我们，相当于我们在外漂了3年。应该是3个村涉及4000多口人，还有一部分人离世了，等那个钱等不到，人离世了。
17: 2022年村民搬进新房后，小区开始收取物业费，但差的那半年周转补助迟迟没有发放，部分村民因此不愿交物业费。因为物业由村委会聘用，一些村民认为村委会拖欠补助在先，再收物业费不太合适。不过也有村民认为这样不是办法，物业费收不上来，小区管理跟不上，最终受损的还是住户，大家还是希望补助尽快发放。村民李先生说，
16: 承诺我的钱你都不给我，你更何况让我承诺你的物业费呢？如果你把我这个周转费你支付了是吧，我们会按照你的约定交纳你物业费的，没问题。我们不是不想交，是因为你承诺我们这个半年的周转费都没给我们。
17: 记者就村民反映的问题向属地半壁店社区进行核实，值班工作人员回复，社区还没有接到发放这笔半年周转费的相关通知。
19: 目前反正咱们社区这块确实没接到周转费的这通知，乡里边给村里边，然后村里边给咱们，下来以后我们会给当初咱们签协议的相关的那个人打电话，是这么一流程，但是现在没有，目前没接到这个通知。
17: 村民手里的周转补助协议明确写着，甲方为半壁店村民委员会，未能回迁的据实按月支付周转补助费。就此记者尝试联系半壁店村委会，并没有得到实质性回复。记者又将问题反馈给了属地高碑店乡政府，乡政府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回复说，近期乡政府确实一直在和村民沟通相关事宜，
20: 正在推进，这个是可以确认的，正在帮着推进这个事，咱们的领导正在很重视这件事，正在帮着推进，看他是安排谁知道这个事儿的，然后了解这个情况的，然后回个电话。
17: 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回复。针对村民的遭遇，记者咨询了北京喜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嘉诚律师，赵律师从法律角度给出了建议。
21: 根据村民跟村委会的协议，村民是可以向村委会主张要求履行协议，并且根据自己的损失要求村委会进行赔偿的。但是呢，在赢得这个诉讼之后呢，更多的是诉讼款的执行问题，这个呢就需要相关部门把专款专用账户及时的落实来解决资金问题。
17: 当年60天完成搬迁离不开全体村民的理解与配合，如今村民只是希望按照协议约定拿到拖欠的周转补助，然而属地相关部门始终没有给出资金拨付和发放的明确时间表，这笔拖欠多年的周转费何时能够兑现？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芝，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2: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2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5: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26: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27: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28: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
2: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3: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
5: 我为群众办实事。
4: 记者侯新泽报道，平整崭新的沥青路面，清晰规整的交通标线，顺余路、前景路至顺白路这条位于石门地铁站附近的市民日常出行主干道迎来提质升级。中大修工程后，不少市民已经感受到道路变化带来的便利。顺余路、前景路至顺白路建成于2012年，全长568米，路面宽31米，为双向六车道城市主干路。随着多年持续通行，道路交通流量不断增长，路面逐渐出现线形裂缝、网状开裂、局部沉陷等病害，加之检查井破损、设施老化等问题，影响行车舒适度与道路通行安全。为消除通行隐患，改善出行条件，顺义区启动城市道路及附属设施中大修项目，对该路段开展系统性整治。施工采取分段洗爆、摊铺沥青面层，加固更换破损检查井、整修雨水口、重新施化交通标线等举措，修复各类道路病害，恢复道路功能，延长道路使用寿命。区城市管理委城市道路与交通设施管理事务中心科长万向介绍，这一路段紧邻学校、幼儿园与居民区，平日车流人流高度集中，我们采用半幅路施工、半幅路通行的施工方式，以降低对市民出行的影响。综合研判出行特点，项目抢抓学校暑期、窗口期组织施工，同时错开早晚高峰，采取分段导改方式组织交通。道路焕然一新，长效管护紧随其后。道路竣工通车不是终点，持续精细化养护才是保障道路长久完好的关键。万向介绍，工程结束后，我们会将这一路段纳入常态化重点巡查台账，安排工作人员定期巡查巡检，建立道路病害动态管理台账，实现小问题及时处置，较大病害快速维修，保障市民安全顺畅出行。记者李格报道，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火热进行中，人潮涌动的会场内外，一抹抹志愿栏穿梭其中，开展志愿服务。他们有人负责现场引导，有人为市民答疑解惑，有人提供应急帮助，还有来自空港街道的外籍志愿者，用热情、专业和微笑让市民畅玩无忧，为啤酒文化盛宴增添了浓浓暖意。在地铁国展站周边的志愿服务点，志愿者们为前来参加啤酒节的市民提供路线指引、信息咨询和应急救助等服务。来自空港街道的外籍志愿者布莱克和艾玛也主动上前，耐心解答疑问。志愿者艾玛说，我觉得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经历，能够参与这样的大型活动，和大家一起服务游客，感受北京的啤酒文化氛围，是一次特别的体验。布莱克也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参与，让来到啤酒节的市民感受到顺义的热情和友好。室外随处可见志愿者忙碌的身影。您好，请问您要去哪个区域？这边往前走就是入口。面对络绎不绝的市民，团区委的志愿者们也坚守在服务点位和人流密集区域，及时为大家指路答疑，协助维护现场秩序。从会展中心到地铁站，从场内引导到场外服务，志愿者的身影延伸到啤酒节的每一个角落。中外志愿者并肩服务，用行动让志愿服务成为地

下脚步。见此情景，区图书馆引导市民在室内等候，有的人坐在大厅休息，有的人继续安静阅读。工作人员时刻关注门外雨势，贴心提醒再等等，雨小一点再走。待雨势逐渐减弱，工作人员为市民发放一次性雨衣，提醒大家注意脚下湿滑，引导大家有序离馆。其实在图书馆里，这样的搭把手并不只发生在雨天。老人操作自助借还设备遇到困难，工作人员走上前一步步帮着操作，手把手协助借还。见到腿脚不便的市民到馆，工作人员全程搀扶护送。看到孩子站在书架前翻找许久未果，工作人员主动帮忙挑选绘本，指引阅读区域。遇到自习市民突发低血糖晕倒，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为其补充糖分并持续照料。书香之外，图书馆也在提供另一种阅读，读懂每一个人的需要。去文化馆里，雨天的服务节奏同样井然有序。面对降雨，工作人员提前做好应对准备，配备相关应急药品，并为有需要的市民发放一次性雨衣。一件薄雨衣挡不住整个雨季，却能挡住眼前的一阵雨。大厅里，一件件雨衣递到市民手中，伴随着一声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的叮嘱。这个暑期，文化馆里的服务没有因为天气按下暂停键。非遗展厅里，小小文化讲解员继续为游客讲解。面塑、草编、钢琴工艺课等文化活动照常开展。室外雨声阵阵，室内文化活动依然有序。在区博物馆，免费借伞服务为市民雨天出行提供便利。面对持续强降雨，博物馆及时发布安全提示，引导市民合理安排参观和离馆时间。遇极端天气，工作人员有序疏导观众，同时做好馆藏文物安全保障。暑期客流增加，免费预约入馆减少了排队等待时间。轮椅租借、绿色通道、自助行李寄存、手机充电、失物招领、咨询答疑等服务全方位回应市民现实需求。展厅里，市民在文物前驻足，展厅外服务人员随时留意着大家的需求。暖意藏在不起眼的地方，文化场馆是城市的文化空间，也是城市公共服务的窗口。一件雨衣可能只是几分钟的便利，一把伞可能只是回家路上的一段遮挡，但城市温度往往就是由这些细节构成的。风雨有时，温暖常在。记者李格报道。近日，本市新增的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通过公示期投入使用，其中顺义区木孙路、顺平路等143处道路新增511个电子警察，重点监测禁限类驾车不系安全带、驾车接打电话、违反标志标线类、闯红灯、超速等违法行为。在这些重点监测的交通违法行为中，驾车不系安全带是不少驾驶人容易忽视的一类。有的驾驶人认为市区道路车速不快，或者只是从家到附近的商场、进入地下车库等，行驶距离短、速度低，即使发生碰撞，风险也不高，因此没有必要系安全带。但事实上，交通事故的发生与行驶距离长短并没有必然联系，短距离、低速行驶同样会发生意外。案例警示：低速行驶发生事故，后排乘客因未系安全带不幸身亡。一辆网约车在低速行驶过程中因驾驶人分心发生交通事故，事故中后排一名女乘客因没系安全带最终不幸身亡。安全没有距离之分，安全带也没有低速例外，上车后的第一件事是系好安全带，下车前的最后一件事才是解开安全带，让每一次出发都从系好安全带开始。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

0: 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禁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5: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鞋款网格2合1，
17: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理解难题，
2: 积分板上天心星。
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9: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0: 买牛栏山，咱买的